0: 花上三四十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三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请。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5: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
6: 早点回家休息。
7: 那行吧，那你早点回家休息，别到处乱跑了啊。
6: 那我先去工作了。
8: 忘不了，再见。
6: 拜拜。你先坐这儿稍等会儿，一会儿啊李副院长就回来了。哎，
9: 还得多长时间啊？
6: 快了。
10: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找我干嘛？
11: 哎，心烦睡不着，所以就想找你说会儿话。
10: 巧了，我也烦着呢。
11: 你心烦什么呀？你再不济能有我们差吗？
12: 米勒这老头把我们招进了实验室，
11: 却不让我们接触核心的东西，天天让我们打杂，你说气不气人？
10: 那他招你俩干嘛？
11: 还不是为了拿到咱们的实验数据。哎，
12: 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11: 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选择跟你一块儿回国去呢？
13: 啊，等等等，打住啊！
10: 人家给你脖子上套狗链了，你腿又没断，想回来就回来呗，不回来别给我抱怨。
11: 这说的是什么话？那时候我不是毕业证还没拿到吗？再说了，你回去有你爸罩着，我回国能做什么呀？
13: 哎，我跟你说，滨海有家滨能集团研究院，
10: 专门是做超灵能开发的，其中就有超灵能。我今天过去接触了一下，这个平台还真是不错。
13: 就是负责人那儿我不太看好。
11: 这么说你想去那儿啊？
10: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12: 你可别谦虚，你那么能干一定能行。
11: 哎，林姐，你要是进去了能不能也推荐推荐我呀？
10: 你是决定回来了是吗？
11: 那还能有假吗？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啊，还是当初咱们在一块做事舒服。
14: 虽然穷但是过得快，
11: 而且啊还有成就感。
10: 好啊，只要你回来我能进就保证你一定也能进。
11: 真的？这话可是你说的？
1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1: 好，那我明天啊就向米勒去递交辞呈，即刻回国。
10: 恭候大驾啊。
7: 张副院长，这事该怎么解释啊？
15: 还怎么解释？是我理解你担任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
7: 您不会真信了那小子说的话吧？
15: 可人家说的句句在理，怎么，你还想自欺欺人呐？说，还有什么推脱的理由？

0: 我学的是电机设计，没考虑那么多。你是潮流能项目负责人，怎么只能限于自己的专业呢？
1: 是，您说的对，我以后改。
0: 你想过没有？这么多年来，冰能集团为这个项目投入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的钱，到时候跟集团没个交代，这件事情还能做得下去吗？
2: 可是像我们这种搞科研的，出点小状况，其实是件很正常的事儿啊。可是林杰在实验室里说的话是句句在理啊。
3: 不是张岩，您不会真的同意让那个林杰进入咱们集团吧？嘿，
4: 朱主任，张院长，
3: 林杰走了。
4: 走了。
3: 刚才林杰说的那些话，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他说的那些问题，我们之前也考虑过，只不过没有时间去实施，并不是我们没有考虑的漏洞。
2: 漏洞，
0: 搞技术研发，尤其是搞试验，就是要不断的弥补漏洞和完善设计中的不足。张院长，你说呢？
2: 林院长，你说的对，诸位他们有些事情的的确确欠考虑，不过。 林杰这小伙子说话也太狂妄了，
4: 他只说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说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呀。我跟他在办公室聊了聊，嗯，我让他把他的一些想法和方案整理一下给我们看看。
2: 他同意了，
4: 同意了。那当然我也说了，那些试验数据我们先不看。
3: 李副院长，
2: 他可是学了一半就辍学的人啊。
4: 哦，这件事他跟我说清楚了。 他是只差半年就毕业的机电工程学的博士，为了搞潮流能，他放弃了学历回国了。是爱因斯坦有学历啊，还是比尔盖茨有学历啊？真才实学不是靠学历来解决的。张院长，如果林杰没有能力，我们可以拒绝他，但是我希望我们给他机会，
0: 好好研究研究。
4: 好吧。
5: 李副院长，来坐坐坐坐。
4: 你先坐。
5: 实验室出了点问题，处理了一下。丁炫，海洋工程学博士。哎呀，我们人事部门早把你的材料递给我了。听说你在潮流能发电方面还真有点研究，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怎么样，来我们宾能吧。
4: 啊，
5: 怎么你？
4: 我实话跟您说，李副院长
5: 啊。
4: 这简历啊，是我把逼我投的，我自己呢，确实还没想好。啊，
5: 不好意思，李院长，我有还有事儿，我能先走吗？
4: 那，你干嘛去？
5: 我得赶紧去趟省电视台，那边有一个音乐大赛等着我呢。
4: 哦，还爱好音乐？
5: 对，组了个乐队，我打架子鼓。
4: 年轻人有点爱好是好事，可是最好也不要放弃你的主业。
5: 没事，
4: 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5: 好，
4: 有什么想法咱们再联系。
5: 行嘞，
4: 祝你比赛成功。
5: 谢谢您。
4: 好。
6: 这什么情况呀？

0: 成功在里边呢。
1: 行，
2: 嗯，成功。
3: 李斌啊，找我有事啊？
1: 我辞职了。
3: 你这怎么回事啊，李斌？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跟钟总也说了，这次盛林外派的事情是我主动情愿的，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但是我这次必须去，不让我去，我就辞职自己去。不好意思。
3: 哎，李斌，李斌，
4: 俊凯啊，
5: 你说我们怎么就把项目安全性这么简单的问题给忽略了？
6: 谁让潮流能技术冷门呢？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
5: 俊凯啊，你去看。
7: 哦，我去看一下我们当初收集的资料。你们忙吧，啊，
5: 行。

0: 这位啊，可不简单，这一来就看出了我们问题啊。好了，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他说的也不一定全对。聊什么呢？啊，我们的项目最终啊会在瓯江下海，这瓯江的水文情况吧更加的复杂。我们在场的都是一些考科研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别人提出来一些问题是有一定的道理呢？
1: 小爷。
2: 你之前是不是就和那个年轻人认识啊？
3: 之前出国考察的时候，在国外的实验室见过他，而且我还看过一些他有关潮流能的数据和资料。我们手里掌握的数据和他的相比，差距还真的挺大的。
2: 照你说的意思，这个小伙子还挺厉害的。但是我们的项目要从头再来吗？
3: 路径选错了，可不是要从头再来吗？
2: 李斌，晚上有空吗？有事儿吗？有事儿啊，请你吃饭。没空。哎，你这人态度能不能好点儿？请你吃饭都不行？告诉你啊，今天你爸让我去滨登集团了。
4: 那我得恭喜你啊，准备上班了。
2: 那倒没有，不过你爸人不错，我俩聊得挺投缘的，
3: 等和其他人聊得不太好，晚上一起出来吃个饭，见面细聊。
5: 谁啊？哎，平凡，进来。哎，向你打听点事儿。什么事情啊？刚才来咱们项目组的那个林杰。
3: 对，林杰。
5: 他住哪儿？你能告诉我吗？
3: 你找他干嘛呀？
5: 想向他咨询点事儿。
3: 找他咨询？
5: 对。人家有本事，咱就得虚心向人家学习。项目组必须重新开始。
3: 可注意不可呢，
5: 他怕担责任。我不怕。
3: 明白，咱们项目组在决策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5: 对。
3: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把他地址写给你。
5: 行。
6: 哎，平凡，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来，平凡。
6: 知道了，
3: 他来这儿干嘛呀？
7: 找我打听点事情。
3: 什么事儿啊？
7: 朱主任，现在都下班了。好。哎，
3: 甜甜，你不是说想姐姐了吗？
7: 姐姐好。
3: 来，
7: 甜甜真乖。
3: 我呢，一会儿有点事儿，麻烦你给我照顾一下。
7: 没问题啊，甜甜的事情。
3: 你老是帮我照顾孩子，我这心里面挺不好意思的。
7: 甜甜这么乖，我喜欢甜甜。来，甜甜，你去里边玩。
3: 哎，小雨，你跟那个林杰到底什么关系啊？
7: 朱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我和林杰什么关系都没有。
3: 真的？那看来我是误会你了。 你在工作中呢，兢兢业业，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可是你经事少，这有时候看人呢，没那么准。比如说这个林杰吧，这小子太心高气傲了，说话口气大，而且又狂，他就不是一个干事的人。所以，你以后少跟他接触点。朱主任。
7: 我倒觉得林杰这个人不一般，而且之前米勒都邀请过他，被他拒绝了。他不仅有能力，还很有骨气。哦，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忙吗？哦，
3: 对，我还有事儿忙，那甜甜这儿就麻烦你了。那个晚上我要是结束的早的话，一起吃个晚饭。
7: 啊，这就不必了，你去忙吧。
3: 啊，那麻烦了。
8: 联系了，什么时候入职啊？想的挺美，谈是谈了，估计啊，没戏。
9: 没戏，请我吃什么？

0: 你这是在找麻烦啊？没戏就不能请你吃饭？好歹也算是搭上了根线。
1: 等会儿，是我爸让我给你打的电话，咱俩从小谁都不服谁，我不可能给你搭这线。行行行，那就好，谢谢你爸。
0: 今儿这酒的节奏和平时不一样，要请好。我能有什么情况啊？向你学习呗，辞职了。辞职了？别逗了。
1: 你看我像在跟你开玩笑吗？我准备去你爸公司当工程师。
0: 疯了吧你？
1: 好好的国企你不干，你去私企当技术员？
0: 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技术员，是工程师。你也可以叫我生产线上的博士。哼，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你要是真干得好，能去盛林集团。
0: 不是，
1: 你一门心思想去省城兵能做你的潮流能，我怎么就不能去欧江民营企业做我的轴承啊？
2: 您的串好了。
0: 还真是。
1: 我做潮流能想去你爸的国企，你做轴承却想来我爸的私企，哎，
0: 要不咱俩换换，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哎，你来到欧江不仅仅是帮盛林做研发的吧？
1: 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了吧？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过也好，你来了盛林，倒是能离云如近点。
1: 他要不在盛林，
0: 可他在欧江。
1: 再有什么用啊？名花有主了，
0: 瞧瞧瞧瞧，说这话酸不酸呢？哎，不过是真的啊！我倒真觉得你应该留在奔腾轴承。
1: 晚了，辞了。
0: 行吧，辞就辞了。
1: 来，
0: 为两个待业青年喝一个。
1: 谁待业？你赶紧给我联络你爸。
3: 我跟你说，我一定能给你爸一个意外的惊喜。嗯，还挺狂，像我。去你的，谁像你？哎，你也快点帮我催催你爸。说定了，
4: 说定了。你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杨平凡，我是冰能集团潮流能项目组的。 你今天去实验室的时候我就在那，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本来是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的。
4: 有印象。嗯，
3: 等半天了吧？一下班就来了呗。
4: 小蛋糕不错。<笑>走，进去喝口水去。哎，
3: 来，
4: 请进。
3: 坐。
4: 你今天对我们300千瓦项目的评论，我很受启发。<笑>
3: 我这人啊，说话比较直接，咱们都是搞技术的嘛，讲实话。对，我也是这样。之前我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来没被人重视过。
4: 为什么？
3: 哎，我说话没你尖锐吧？还有就是，我在实验室说话没分量。
4: 没分量啊？
3: 项目领导总还有点分辨能力吧？我们主任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项目研发上。一个技术组主任心思不在研发上，那他能把心思放在哪儿啊？他是什么人？等你进了项目组，你就会知道了。啊啊，咱们不去说他啊，我来呢，主要向你请教一下，300千瓦的项目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你看一下啊。
4: 你来找我是为了这个啊？
3: 真想知道。当然。行，我告诉你，补救的办法就是在原设计上加一个保护装置，但是所有的数据要重新的裁切。可这套设备在设计之初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你说的那个保护装置的。现在如果要加装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这原有的设备要重新设计。
4: 没错。
3: 这是几年前的设计方案。哦，对了，你今天说的那个路径问题，我想和你探讨一下。
0: 我这次回国做的就是这方面的设计。方便那就算了啊。行，难得碰上一个志同道合的，给你看。来。<笑>
1: 什么叫做平台加模块？
0: 它成立的基础是建立在国外诸多失败案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1: 你研究失败的案例？
0: 对，几乎国外所有的失败案例我都分析过，这才有了平台加模块的构想。
1: 这么说，你对你的一兆瓦项目是很有信心了？
0: 当然有信心。一兆瓦功率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进行投入，不成熟，我怎么敢去冒险？
1: 可你想过没有，要让冰能做一兆瓦的项目，很难。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10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
1: 哦、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5: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0: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4: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5: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000到29800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4: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3: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5: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6: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3: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4: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6: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4: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6: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3: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1: 七十多

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小生意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0: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1: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1: 是不是很
2: 舒心？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0: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
5: 等同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你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方案给我看看？
1: 不是，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啊。行，难得碰上一个志同道合的，给你看看。哎。

0: 它成立的基础是建立在国外诸多失败案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1: 你研究失败的案例？
0: 对，几乎国外所有的失败案例我都分析过，这才有了平台加模块的构想。
1: 这么说，你对你的1兆瓦项目是很有信心了？
0: 当然有信心。1兆瓦功率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进行投入，不成熟，我怎么敢去冒险？

0: 可你想过没有，要让冰能做一兆瓦的项目，很难。是啊，我是跟李副院长提过，我进冰能集团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做一兆瓦的项目。假如啊，不能满足你的条件呢？
1: 不能满足？
0: 啊？
1: 那我就不进冰能。
0: 李副院长对人才的爱惜啊，这无可厚非。哎，我是十分盼望能与你成为同事的啊。可公司其他人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啊，个人建议，做两手准备。
2: 两手准备？
0: 嗯，就是进冰能和不进冰能啊。
3: 我要是不进呢？
2: 既然你对你的项目这么有信心，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找投资嘛。
4: 建国啊，
3: 啊，
4: 哎，儿子最近好像不大高兴。 是不是单位里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吧，前段时间他女同学匆匆来，他挺高兴的，可没几天吧，情绪就低落了。我问他什么事儿，他也不搭理我。一下班就往自己房间钻。哎呀，你说最近他在忙什么呢？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3: 嗨，儿子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你儿子随我。
4: 是个努力的人。你说说你这个人脸皮够厚的啊！我说儿子你夸自己呢你。现在的年轻人啊，你别拿老眼光看他们，他们敢想敢拼，尽管支持就行了。哎，今天我还向我们集团推荐了儿子一高中同学，他在潮流能发电方面很有见地。哎，
3: 公司录取了吗？
4: 哦，志明说研究研究。
5: 建国同志，我不得不提醒你，向集团推荐人不能沾亲带故。我知道，但是举贤不避亲呢。哎，嗯，你们潮流能那个项目进展如何？现在不是进展的问题，是人才的问题。杨明凡，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还轮不到你在这跟我指手画脚。
6: 错误的指令我不执行，
5: 什么是错误的指令？凭一个外人在那胡说八道，你就可以耽误工作了。
6: 朱主任，三百千瓦的项目存在问题，你继续做下去，不也是白费力气吗？啊！
5: 三百千瓦就算要停，也得领导说了算，我没这个权利。
6: 你是主任，你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去向领导说明。
5: 你还知道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好。 那就别耽误工作。
6: 好啊，你们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
5: 好啊，你现在就可以辞职。
6: 谁要辞职啊？
5: 李副院长，这个杨平凡，我现在是调不动他了。
6: 小杨，什么情况？
7: 李副院长，朱主任明明知道我们的项目存在问题，还要带着大家在错误道路上继续往下走。
5: 谁说我们的项目出问题了？
6: 你
5: 就为这事儿吵啊？
8: 主任，我看三百千瓦的项目先暂时停下来吧。
9: 李副院长，这项目说停就停啊？先停下来，商量商量再说。
5: 请进。
8: 志明，刚才我把三百千瓦叫停了。
9: 你把潮流能的项目给叫停了？是的。
8: 既然已经知道出了问题，就没有必要再盲目的把试验进行下去了。你真的相信那个年轻人的话呀？你觉得我会听从一面之词吗？林杰说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存在并且忽略了的问题。这两天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国外许多实验室都已经把潮流能项目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兆瓦，而我们却还在三百千瓦上原地踏步。
9: 这种研发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了。我是想让林杰再来一趟，阐述一下他的具体方案和想法。你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位年轻人有点目中无人呐。把事情交给他，我还真的不放心。我最担心的是啊，他的想法会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组整体方案的落实啊？
8: 你为什么总把关注点集中在他的态度上呢？他的能力你也看到了，一句话就点中了我们的要害。 如果他真能帮助我们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岂不是事半功倍吗？何乐而不为呢？志明，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1: 咱们判断一个人不能只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咱们应该认认真真听听他的想法和学术观点。如果是错误的，咱们就坚持自己的研发道路。好，
2: 听你的。本来啊，
3: 我是想说服你，结果却让你给我说服了。
2: 把理解起来，咱们开个论证会。还有。
4: 300千瓦项目的事儿，坚决不能在耗费无用之功了。你们那同学啊，果然是个人才，不过就是锐气重了点，把我们那项目部主任说的哑口无言，一点面子都不给。
5: 我之前就跟您说了，他从小就那德行。
6: 年轻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应该有点自己棱角。
2: 说说你，吃个饭还不消停？喂，好久不见，什么指示？哦，好，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严加管教。嗯。

0: 怎么回事？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哎呦，干嘛呀？怎么
2: 胆子大了你？
0: 敢辞职，长能耐了。
1: 小斌啊，真的吗？
0: 那还假得了？顾厅长亲自来的电话，他辞职报告都递上去了。
3: 爸，您不了解情况。
0: 什么不了解情况？
3: 我在奔头轴承，那就是聋子的耳朵一摆设。那我做的工作根本不是我学的专业，毫无用武之地。
0: 什么叫用武之地？哪儿那么多事儿都随了你的心愿啊？
1: 是。
3: 爸，我作为技术人员，想要做就是技术研发，而他们整天让我做的都什么事务性的工作，翻译呀、接待呀。而且这次我是主动要求去的，他们就是不让我去。
4: 这是怎么了？啊，
3: 爷爷，
4: 又拍桌子又嚷嚷的。
0: 爸，
3: 爸，您看，我先回屋了。
4: 哎，先别走，建国，你跟谁拍桌子呢？
0: 爸，您甭管，没事儿。
4: 我不管，谁管呢？这是家里边的事嘛。
0: 您孙子想辞职。
4: 辞职？为什么？
0: 吃饱了撑的。
4: 小斌，甭怕你爸。来来来，跟爷爷好好说说。
3: 哦，
4: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3: 爷爷，是单位抽调，帮人解决难事和急事的。那我是第一个想要去的，领导就是不想让我去，把我留在项目组里派别人去了。
4: 那是为什么呀？
3: 我们项目也有研发，他把我留在身边觉得好用呗。
0: 那听你这话，你还成了主力了？
3: 那当然了，国外那些文件都是我一手翻译的，包括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技术交流。
4: 我大孙子是真的有出息了。不过你这一辞职，不就等于把工作给撂了吗？
3: 不是，爷爷，您不了解。我现在做那工作，谁都可以做。
0: 什么叫谁都可以做？领导安排你的工作，就是你应该做的。
3: 爸，那我学机械制造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在生产线上体现我自己的价值吗？
0: 不管什么原因，你进入了一个集体，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组织的安排。
4: 小斌呐，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要站在你爸爸这一边了，啊。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不能随便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你这个行为要在战争年代是属于什么行为啊？临阵脱逃嘛，啊，逃兵处理的方式那就是枪毙。
3: 爷爷，你又开始给我讲革命道理了。
4: 小斌，做事要先做好人。什么叫做好人呢？就是要做让别人信赖你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想尽办法去争取别人对你的信任。

0: 战争年代指挥部把尖刀排穿插任务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去攻打敌人的司令部，这就说明组织上对我们尖刀排最大的信任。我只能说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小毕，我希望你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1: 是，
2: 爷爷。我明天跟领导道歉去。嗯，
0: 这才是我的好孙子，好样的，像我们李家人。嗯。
3: 小兵，没事了，爸，你先歇着吧啊。嗯。

0: 梅玲姐，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1: 找你一定有事儿。
0: 怎么了？你说。我把平台模块潮流发电的材料梳理好了。是吗？这么快？
1: 当然了，这些都在我脑子里，我只需要梳理出来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想给李副院长送过去。
0: 这么晚了，合适吗？
1: 哎，没事儿，我找你过去取去，明天我转交给他就行。
0: 这么晚了，你来我这儿，不方便吗？
1: 没什么不方便的呀，你那儿我认识。那我这么晚过去，你不会介意吧？我介什么意啊？我是担心你。
0: 哎呀，你不用担心我，我这儿治安好着呢，可不比你在国外。
2: 半夜都不敢出门的，那行了，我现在过去，一会儿见啊。

0: 这大晚上你还真跑过来了，
1: 为了留住人才，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些我不是萧何。你这车开得够快的。
0: 不瞒你说，人家都叫我为闪电。我看你这像疯狂的兔子。哎，
1: 你还别说，你这个称呼我还挺喜欢。怎么样？这两天辛苦了吧？
0: 不辛苦。
1: 哎，也不知道李副院长看了我的资料，会有什么反馈啊？
2: 我觉得李副院长挺欣赏你的。你上次在我们项目组的发言，让我们那儿都地震了。
1: 是吗？嗯。什
0: 么情况？
1: 首先，300千瓦的项目停工了，我们那儿一同事和负责人朱主任都吵起来了。
2: 哎，说明啊，我可不是挑事的人。切。
1: 其实我觉得你能力挺强的，就是脾气不怎么样。你说挺好的一番话，怎么到你嘴里就把人都得罪了个遍呢？朱主任是典型的学院派，你把他的理论都批评了一通，那你说他能喜欢你吗？我不需要他喜欢。没看出来啊，你脾气还挺倔。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这个吧。 走了，等我电话。
3: 路上慢点开。
4: 小叶，
1: 李副院长，
4: 找我有事儿。
3: 这是什么？

0: 这是林杰昨天晚上给我的，他本来想给您打电话，说今天早上给您送过来，但又怕太晚打扰您休息，所以直接打给我了。太好了，我就想着您着急，昨天晚上我就给您取回来了，这不一大早就给您送过来了。你昨天晚上自己给取过来的？
1: 对啊，哈，那辛苦你了。
0: 我也是有私心的，提前看了看。 您不介意吧？
1: 鬼丫头，哼，我要感谢你给我连夜取回来呢。哎，嗯，你看了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非常不错，他的思路跟咱们项目组的不一样。
0: 我跟志明商量过了，明天上午咱们请他过来做一次专业阐述，也请些外边的专家一起开个会啊。
1: 好，几点？10点。
0: 就在咱们会议室。
1: 你让办公室通知一下，好吧？好嘞，那我现在就通知办公室。
0: 好。
2: 那林杰呢？
3: 你给林杰打个电话，告诉他论证的事情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啊，让他直接到咱们吉田会议室就行了。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嗯。
4: 喂，林杰，我是叶豆豆。 我刚从李副院长的办公室出来。李副院长说，让你明天早上10点来集团开论证会，你可别迟到啊。
5: 知道了，谢谢。
4: 明天见。嗯，
5: 明天见。
6: 你怎么回来了？我是来道歉来的。前天还五马长枪的要辞职，今天来当哪门子歉啊？昨天我爸和我爷爷给我连番开了一批斗会，说要在集体工作中要有组织、有纪律，领导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我昨天也深刻的给自己做了一个反思，我认为他们说的非常有道理，我的态度的确是有问题的。
7: 态度还挺端正。作为一个集团的员工，你就应该服从集团的安排。要是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任性妄为，那我奔腾集团有10000多的员工，不早就乱套了吗？
6: 是，我的态度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的要求真的是合情合理的，大家躲都来不及呢，而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想要去的。 首先，我非常感谢奔腾忠诚对我的栽培。我从来都没有想离开过这里，但我态度那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我错了。但是作为技术人员，我想做一些跟技术有关的工作，不辜负集团对我的栽培，为社会做贡献。这一点，我认为我自己做的真的没有错。
5: 哼，有错没错，都让你说了。 不是那意思，您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观念，但是我还是要表达一下我自己。那至于外派的事情，领导说什么，我一定就做什么，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钟总，我的辞职信能拿回去了。你以为集团是什么地方？说辞职就辞职，说复职就复职。你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去，没事的时候好好反省反省。辞呈先放到这儿。
8: 等你什么时候反省清楚了，我再给你。是。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们没地方可去。哎哎哎，挡着我了。
9: 妈，我这衣服好不好看？好看，好看。
8: 你看都没看就说好看，你负点责行吗？
9: 这看电视剧呢，快结尾了，快起来。
8: 妈，你这人除了看电视没别的，真是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9: 行，不看了，不看了。怎么了？今天情绪不错呀？
8: 林杰给我打电话了，说省城的毕能集团新能源开发部门看上他了，让他明天去公司见面，还要做个人阐述什么的。
9: 那是好事儿。
0: 不过林家这孩子有自己的专业，做事又踏实，走到哪儿都受欢迎。
1: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他情商太低了，要不是我牵线搭桥，人家肯定看不上他。
0: 呀，还就你牵线搭桥了。

0: 我写的资料您看了觉得行吗？
1: 还行，思路清晰，设计新颖。今天是正式的论证会，来了很多专家。林姐，一定要记住我那话，道理可以讲，但是说话的方式一定要注意啊。
0: 知道了
1: 啊。来坐吧。来，同志们，
2: 这位就是今天跟大家见面的林杰，这位是张副院长。
3: 朱主任，你都见过了。啊，那位是王科长。吕主任，
1: 那是黄主任啊。来，坐吧。
0: 大家好，我是林杰。
4: 林杰，既然你上次指出了我们目前潮流农的问题，今天呢，针对这些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具体的阐述一下你的方案？
0: 好的，张副院长。上次我提到的保护措施，我想举一个案例。3年前，国外的一家新能源公司400千瓦的项目，
5: 他们的研发路径几乎和你们是一样的，结果设备下海一周后，叶轮就被一张大渔网给缠住了，机组无法发电，还需要吊起来重新的维修。
0: 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我在和同伴们进行研发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发电机组下海后的安全保障。
4: 你和你的同伴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0: 我们的方法是给整个的发电机组设备装上一张牢固的防护网，但是这中间的细节由于涉及到核心技术，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进行陈述。
4: 林杰，我听说你中途退学回国就是为了做潮流能这个项目，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0: 我现在正在整理国外的实验研究数据。这次我来到宾能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想了解潮流能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6: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你已经掌握了1兆瓦的实验数据。
0: 是。
7: 你的项目设定是1兆瓦，那需要大量的资金。那我冒昧地问一句，你这钱从哪儿来？
0: 这个资金，我现在还没有。
8: 啊？你没有资金呢？那这不成了一种不存在的幻想了吗？
0: 各位，我林杰不是空想家，也不是眼高手低。我想说的是，我1兆瓦的项目实验已经领先于你们300千瓦的项目。只要有资金，立刻就可以进行户外实验，进行1:1的项目设计。
4: 你怎么能证明你们的前期数据就是能用的呢？
0: 我在留学期间，我和我的同伴用4年的时间对这些实验数据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世界顶级的潮流能专家 Miller 想聘用我，看中的就是我手上的数据。
4: 你给他看过这些数据吗？
9: 没有，但是他进过我的实验室。
6: 国外的实验室连你的研究数据都没有看，反而他们愿意用高薪聘请你，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有漏洞吗？
0: 我没必要撒谎，我的实验室很简陋，但是我在国外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做实验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1兆瓦潮流能发电设施做成功。
4: 嗯，林杰，我们在做300千瓦的时候，就累计投入了几千万元，现在要做1兆瓦，你想过没有？投入的资金要会更大。
0: 张副院长，准确的说，潮流能发电目前在世界上都没有成功的先例。在国外也都是大财团进行投资，坦白讲，这些钱投进去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个预算我做不了，但是对于资金的困难我有心理准备。
1: 林杰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入职我们宾能集团啊？
0: 说心里话，

0: 我非常想加入宾能集团，你们有研发团队，有资金，有配套设备，我可以入职。但是对于三百千瓦的项目，我没兴趣。我想做的是一兆瓦项目。宾能能做吗？先团长，这是一个大项目，需要集团开董事会研究决定，所以今天不能给你个明确的答复。
1: 怎么样？我看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
2: 其他的同志还有什么补充的问题吗？林姐，你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了解了，我们得研究一下，有什么结果会及时跟你联系的，好吧？那咱们散会。
3: 哎，
4: 资金有什么问题啊？
2: 李叔啊，我今天表现不太好啊，让您失望了。
4: 这个你不用着急，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我回国的这些日子，心里边确实焦虑。其实我特别想从明天就干起来，这心里边着急，说话也就容易急。希望您能理解。
2: 你着急我知道，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研究单位，但是也有我们的规矩，我们得一层一层往上报。你放心吧，一旦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5: 谢谢您。好，那我先忙去了。郑总啊，你找我？
6: 好。
5: 你的部下李斌到我这儿申请，要到盛林集团去支援小队。我说了他两句，他就把辞呈给递过来了。郑总啊，前天他也跟我说了要辞职，我以为说的是气话呢，谁想到。
6: 他把报告送到你这儿来了，这也太无组织、无纪律性了吧！
2: 没想到他又想要把它拿回去，我没给他。啊，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他。您
5: 怎么能这么给他呢？
2: 我不但把辞呈还给他，我还要把它写到这个支援名单里去。这个，
5: 庄总啊，李斌现在正在对接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
2: 好了，老程，你还好意思说呢？李斌是一个技术人员，你让他干什么了？啊，我过去这么信任你，你呢？
6: 受他这么重要、那么重要，
2: 你让他做什么了？接接电话，翻译翻译文件，我们重金请的这些技术人才，你就让他这样给你打下手的吗？哎，我说老程啊，你可是咱们集团的老人了，你不要怕放权，你把这权放到底下的年轻人手里头，让他们多学点东西，啊，你呢也会轻松一些。以后这世界不都是这些年轻人的吗？
6: 庄总说的是啊，不过李斌这些年轻人心气儿太高了，让他们到盛林，我怕。
2: 老程，我说的话你还是没有听进去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让他去做。还有，我发现李斌能力很强，这个小组就交给他带。你现在就给盛林集团的孙茂盛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他。
5: 好。

0: 什么情况啊？林杰，赶紧把在省城的位置发我一个。你要我位置干嘛？
1: 干嘛？当然是去找你啊。你小子不会是回来了吧？
2: 那当然，归心似箭。我跟你说啊，我都已经下飞机了，赶紧把位置发给我。
0: 等着。
3: 这小子，
4: 老杜，啊，什么事儿？
3: 好事儿。
5: 本土集团的成功律师过来个电话，派给咱们的技术员，这两天就到。
3: 他没说给咱们派了几个人。
5: 这爱情线有点乱呢。
3: 我让你数手指头。
0: 四个，
3: 五个。
5: 五个。
3: 那行，我让办公室安排五个人的住宿。哎，
0: 这事就给我办吧。
3: 行，先这样。
6: 哎，
7: 来，快进来。

0: 玲姐，这房子那么小，里头也就只有一张床，我睡哪儿啊？
1: 这房子是我跟哥们借的，床是你的，我睡客厅。
2: 不是，按你家的家境，不至于这么窘迫吧？
3: 我不是临时来省城吗？
1: 有必要租房吗？
3: 瞧瞧，我回国搞出来的，你先熟悉下材料，觉得有问题的话就记下来。
0: 哎。平台加模块，有点意思啊。
3: 这次你回来了，太好了，就可以像以前我们那样甩开膀子干了。
0: 想甩开膀子干，还差一个王一畅呢。
3: 你说，一畅会来吗？
0: 我回来之前啊，去找过他，他说了，他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而且亲人也在那边，所以他不想来。
3: 这个我理解。也不能强求。吴叔，我们得组成一个新的铁三角。
0: 林姐，你干嘛呢？
1: 投资计划书。
0: 写它干嘛呀？
1: 找项目投资。
0: 你没开玩笑吧？你不是跟我说正在跟国企接洽吗？哎，我跟你讲，我跟我爸妈可都把牛吹出去了。哎，
1: 是在接洽。
3: 可咱们不是得做两手准备吗？一边等着宾能集团的消息，另外一边咱们自己做项目书出去谈投资。如果能拉来投资，那咱们不就可以自主创业了吗？
0: 自己当老板啊？这靠谱吗？
3: 怎么不靠谱？哎，你先去洗漱啊，明天咱们一起去。
0: 我一起去？
3: 一起去？
0: 哎，不行，对这事儿啊，我一窍都不通。令姐，我可跟你讲。我爸妈知道我回国了，要是没进国企，他们非得杀了我不可。
3: 行了，别捣鼓了，好好休息，明天一起去。肉，
4: 你以前做过磁力的计划书吗？
3: 第一次。
4: 第一次。
3: 有问题吗？
5: 从这份计划书来看，是根本不可能有人给你们投资的。
3: 为什么？
6: 因为一份完整的商业投资计划书。项目投入的资金、完成周期、回报周期，一样都不能缺少。
4: 对不起，我们公司没法替你们做代理。
7: 在我们海洋局啊，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8: 超级风力发电是一个尖端的项目，你们需要我们特别的什么帮助，可以随时过来。
2: 怎么办呢，林杰？咱们这一天啊，都跑了三家了，结果基本一致。
3: 还得回去修改一下计划书啊。
2: 行啊，这你不是给咱们范本了吗？回去啊，照着葫芦画瓢。
3: 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下午去趟省科委，办完了事儿就回去。
2: 那咱吃啥去啊？
3: 有啥吃啥。
9: 老公，
10: 林斌啊。这是仲总让我还给你的，以后呢，别动不动就说辞职了啊。还有件事情，仲总已经同意你去盛林集团做技术支援，而且由你带队啊。
9: 真的假的？
10: 那还有假？今天回去就可以收拾行李了。啊，不过你要把你手里的资料跟小李交接一下。
9: 谢谢。
10: 干嘛这么激动啊？
9: 谢谢。
11: 我一定把所有的资料都交代好。
10: 臭小子，到了那边给我好好的干，别给我丢人啊！
11: 我绝不给你丢人。
10: 好。
12: 喂，阿杰，你在宾能集团展示的怎么样了？怎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打呀？
3: 不理想，让我等消息，现在还没给我信儿呢。
12: 哎，那我去看看你吧。
3: 哎，你可千万别过来啊！
12: 为什么呀？
3: 你来他住哪儿啊？我留学的好趴那儿无数回来了，我们俩现在整天忙项目，早出晚归的，觉都不够睡。
12: 那好吧，那你照顾好自己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3: 哎，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2: 什么好消息呀？
3: 李斌要去欧江了。
12: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李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哎，他现在去欧江，去盛林集团，可能要忙一些技术攻关的事情，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12: 李斌去盛林。

0: 你怎么会去圣林呢？具体的呀，让他见面跟你说吧。啊，行行行，啊，云茹，你忙吧，我这儿有个电话进来了，我先挂了，回头咱们聊。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喂，哪位？
1: 林先生，我是吉他店的老板，
0: 是不是我订的琴到了？
1: 是的。
0: 好的，我这就过来取。
2: 林先生，我的琴好了吗？哦，好了好了，这边请。来，这下满意了吧？试试音。
0: 不错啊，就为了这一把琴，惹出一堆事儿来。
3: 是吗？

0: 真巧啊。
1: 是啊。
2: 你不是林姐，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俩算是一面之缘吧。
3: 一面之缘。
1: 哎，我们是在是
4: 滨海能源李副院长的办公室。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这吉他弹的可以啊，
0: 你那鼓敲的也不赖。
2: 刚才的即兴合作真的是太和谐了 ，perfect。哎，一回生，二回熟，见面是朋友，要不咱们出去聊吧？
1: 走人，
0: 走。
4: 我是林杰，他是我哥们儿吴硕。
1: Hello， 我叫丁炫。
2: Hello，
4: 我们俩是回国的留学生，目前研究潮流能发电项目。想自主创业，
1: 你俩一个单位的啊？
3: 我们俩没单位，
1: 那就是俩海带呗。
2: 海带？我们俩怎么成海带了？
1: 像你们这样的回国留学生，没有工作再待业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称作海带，待业的待。
4: 这个说法倒挺贴切的，不过我们俩不会这么一直待下去。我刚才说了，我们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想回国自主创业。
1: 哦，做潮流能发电可是很烧钱的。
4: 懂得还挺多。
1: 不瞒你说，我是海洋工程学的博士。做海洋工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选对材料，材料选不对，工程就报废。
4: 你说的太对了。那天在滨能碰到你，你是不是要去那儿？
1: 我才不去呢。那是我爸给我递的简历，那谁知道他们还真看上我了，来来回回好几番，非想让我去。但我这还犹豫着呢。
2: 能进冰能集团，你还犹豫什么呀？
1: 甭提了，这两天我这心里边老纠结了。
4: 为什么？
1: 从小到大，我一直拼了命的当学霸，一直到大学毕业，现在又拿了博士学位，也算是完成了父母的意愿吧。在我心里一直揣着一个音乐梦，这始终得不到我爸妈的理解，所以哥们也想清楚了。27岁之前，我是为他们二老活的，但27岁之后，我得为自己活一回。
2: 哥们儿，咱们的经历都差不多，方便的话留个电话，
1: 可以啊，
2: 保持联系。
1: 我跟你说。丁炫，火旋旋，
2: 口天吴，数学的数。
1: 好嘞，那咱保持联系。
2: 好，
1: 拜拜。
4: 哥们儿，顺利啊！
1: 你也顺利。
2: 这哥们儿也是个有故事、有经历的人啊。
4: 这把吉他也是有故事的。
2: 什么故事啊？
4: 回头告诉你。
2: 哎，对了，林姐。他是学海洋工程的博士，要不咱们把他拉进来，组成新的搭档关系。
4: 我第一眼见到他也是这么想的，但你没听他说吗？人家有音乐梦想，我能强求吗？

0: 你不是留下联系方式了吗？完了再说。明白。林斌，
1: 喂，林姐，今晚换我请你吃饭。
0: 有事说事儿啊。你这么热情，我慎得慌。
1: 你个戏精！跟你说，我辞职信拿回来了。
0: 而且现在我已小组责任的身份去圣明集团做技术支援。
2: 那是得恭喜你啊！你是如愿以偿了。
1: 怎么着啊？晚上老地方走起啊？
0: 行。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

0: 定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跟你说，我辞职信拿回来了。
1: 而且现在我以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去盛明集团做技术支援，
2: 那是得恭喜你啊，你是如愿以偿了。
0: 怎么着啊，晚上老地方走几啊？
2: 晚上是得庆祝一下，晚上见吧。
0: 晚上见。
3: 哎呦，李院，李大组长，
4: 听说你是我们领队，是不是得请客吃饭呢？
5: 对啊，要吃大餐。
0: 吃大餐这事情先把事情干漂亮了再说，赶紧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出发。跟你们说啊，去圣林别给咱奔腾集团丢脸。
5: 哪能呢？
4: 放心吧，组长。
5: 放心吧，领导。
0: 好好休息，明天见。
4: 明天见，
6: 明天见。
0: 迟到了啊！
5: 迟到了单也是你的，用我买单啊？
2: 李斌，不错，我留学的好哥们儿，一起做潮流能的 partner。
0: 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李斌，
5: 李斌啊，
0: 从小死对头。
2: 我这次能进宾能集团，就是李斌他爸的意见。
5: 哦，感谢感谢，
0: 别客气。回去啊，我再给我爸打几个电话。
5: 没问题。
2: 行了，别说了。你说多了，净给你家老爷子添麻烦。
0: 别跟我这假客气。哎，对了，菜我点好了，喝点什么呀？
2: 不说，听你的。
5: 啊，要不就来点啤的吧。
0: 啤酒。
2: 行。
0: 服务员，啤酒。
2: 李斌。你这回牛了，你现在可是我爸的救星，你这次要是能让盛林集团起死回生，脱离困境，那以后我岂不是得对你感恩戴德？
0: 我怎么听这那么不像好话呀？怎么着，瞧不起我是吧？
2: 那不能够，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个小组长。哎，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奔腾集团的肯定，好好干，顺利。
0: 我必须好好干。我顺利了，你爸不就顺利了吗？
7: 兄弟一块喝一杯，
5: 来，
7: 来。哎，串好了没有啊？
5: 哎，好了。
7: 哎，我得加工。
5: 哎，够够，
7: 我这撒点东西去。
5: 你爸公司怎么了？
2: 爸，我爸的公司和威尔公司解约了，现在不让使用核心部件，集团现在遇到了困境，有可能会破产。
5: 我没听错吧，林姐？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成不了咱们的后盾了，万一咱们进不了宾能集团，就连退路都没了。
2: 本来我也没想让我爸的公司成为咱们的后盾，我压根就没想花他的钱。
5: 想什么呢？
0: 到了，我加工了。
5: 完了完了，
0: 吃吃吃吃吃。
5: 啊？能不能进宾能集团还是个未知数，咱们自己去找投资，那更加是天方夜谭。现在，你爸的企业又要面临破产。对，就算是你爸的企业不面临破产，你也根本就不会打算用他的钱。可是我怎么办呀？啊，你倒是高风亮节了，我呢，我怎么办？我现在连个工作都没着落了。
2: 吴树，你别激动，
5: 看着怎么了？我吴树堂堂一个留洋的博士生，现在我称凉拌海带了我。
2: 哎，吴树。
0: 他就这脾气，这朋友怎么了？这是太怪了吧！啊，
2: 给我加份凉拌海带。
0: 你就别跟这凑热闹了，行吗？别再闹了啊！来吧，咱俩喝点。

0: 喂，你在哪儿？
1: 你管得着吗？
0: 我不开心，我要借酒浇愁。
2: 借酒浇愁，愁更愁。你赶紧的，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0: 楼下烧烤摊。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这些年，你说咱俩苦不苦？我记得在国外那会儿，咱们没钱，白天上课，晚上打工，有时候还得赶个场打两份工。

草创成书，记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情状，取名《瀛涯胜览》，并用了30多年时间修改定稿。瀛指大海，马欢想要把这些奇妙的经历讲述给那些没有见过海外世界的人听。很多年以后，年迈的马欢还会时常忆起下西洋的经历。高山巨浪岂曾观，一饱奇珍今始见，俯仰堪舆无有垠，祭天及地皆王臣。背后却是一个新时代的惊涛骇浪。1405年起，郑和奉朝廷之命，先后组织了7次远航，平均每次航时约为1年半。他们巧妙地利用海洋季风的规律，冬季出行，夏季返航，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甚至更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行范围之广，在全世界前所未有。他们所经过的海域，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了西方航海家的身影。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这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是明帝国向外部世界发起的一次勇敢探寻。1433年4月，郑和在7次航行途中去世，明朝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戛然而止。但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刻连接的纽带，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伟大的事迹被一个小人物记了下来。世界正在变化，马欢记忆中永不磨灭的惊波浩渺，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发展成为繁忙的新航线。在海上丝路的那一头，众多西方传教士即将启程。

意大利人利马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肇庆知府王盼被利马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马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利马窦来中国七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太素。利马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瞿太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这是利马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

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利玛窦听明白了，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了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利玛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他对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立士。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利玛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儒斥佛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略。他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是，中国人早已不把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儒释道融合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们对利玛窦和佛教高僧的辩论并不赞同，这大大出乎利玛窦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公元1595年，利玛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10个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没有想到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玛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去影响更多的人，或许是一条路径。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盼，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埋头苦读圣贤书。于那时的文人而言，科举和功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但这条路徐光启走得很艰难。几年前，38岁仍屡试不中的徐光启游学南京，在朋友家里，他见到了那幅著名的地图《山海与地图》。一个满心都是天圆地方理念的人，第一次看到类似今天所见的世界地图，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陆地与大海竟然同在一个球形上，世界之大竟然如此无边无际。徐光启的世界观在那一刻被改写了。不久之后，他在京城见到了地图的绘制者利玛窦。考虑到中国人一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天下之中，聪明的利玛窦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上靠近中央的位置。他懂得入乡随俗，太多前所未闻的信息涌到徐光启的面前。利玛窦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明朝中叶以后，商人和商帮十分活跃，商品经济繁荣，科举制度的严苛也让很多长期失落的读书人改变了志向和目标。他们开始底座上刻了一段铭文：每日寸影，忽而空过，所见万品。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四村系列报道，三大基金惠民生，远大村绘就乡村共富新图景。
1: 区政府十七届第76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我区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出征仪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共同富裕，民生为基，文明为魂。作为萧山维垦精神的重要传承地，南阳街道远大村依托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走出了一条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全民共享的乡村共富之路，让幸福之花在乡土大地上绚烂绽放。
3: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之外，南阳街道的远大村藏着一处慢时光空间。这家名为智宇的窑烤面包店，以柴火土灶手工烘焙还原地道的麦香，复古的建筑搭配上乡野稻田，烟火气十足。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品尝到风味十足的窑烤面包，还可以静静地喝上一杯咖啡。小小的乡村小店已经成为了大家微度假的好去处。
1: 今年五月，远大村迎来了第一家田园网红小店，村里盘活征迁遗留的闲置用房，通过引入特色文旅业态，让闲置空间变身增收阵地。乡野稻田搭配窑火麦香、手冲咖啡，新颖的体验让店铺在试营业期间便收获超高人气，本地村民、周边游客纷至沓来。门店不仅为村庄带来稳定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更以单点业态撬动全域文旅活力，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共富新路。
4: 我们这边也是机缘巧合，然后发现这边是征迁后的征后房，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模式。一个是农田有了，但是你说它脱离城市了不脱离，它这边有地铁，离地铁就200米，所以说这边很方便。
1: 多年来，远大村持续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深挖区位与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依托稳健的集体收入，远大村设立学基金、校基金、创基金三大惠民基金，将集体发展的成果实打实反哺于民。在远大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免费理发贴心便民，棋牌声、谈笑声此起彼伏，老人们闲适自在。
5: 头发往身边戴嘛，头发湿一湿，湿湿应该是危险的。我要帮天眼天格个，对啦，这个就是棋牌色，跟你们理发色，还得么休息色，上面呢还有涂色色，早上呢还有乒乓球色。
1: 村干部冯波告诉记者，校基金专门面向老年群体，聚焦康养服务需求。自运行以来，基金累计发放各类福利3500余份，开展走访慰问超4000人次，提供住结住医服务1183人次，完成老年健康体检1645人次，实现70周岁以上老人送餐服务全覆盖。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新的便民服务中心目前已在设计阶段，预计明年年底就可投入使用。
6: 整体的一个设施设备啊会更加健全。一楼是一个城市书房类型的，那二楼的话，到时候健身啊、老年人包括老年的这些活动室啊，都会放在那边。然后三楼的话，到时候一些比如说大的会议室啊，包括我们的乡贤之家呀、退伍军人之家呀等等的。
1: 抓养老、抓育才、扶创业。远大村将三大基金精准对应少年学子、老年群体、返乡青年三类人群，构建起幼有善育、老有颐养、青有所为的民生保障体系。其中，助学基金五年来累计发放奖助学金41.52万元，惠及100余位本村学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春泥计划、清河向阳计划等平台，村内常态化开展德育兴趣课程，累计服务青少年870余人次。
7: 考研的时候也是比较通过努力的话，也叫比较有幸考上了那个海洋二所嘛，然后也是得到了村里的这样一个资助，获得了差不多有1万元的这样一个级别的基金，肯定比较激动吧，就是也比较自豪。
1: 从齐心协力围垦拓荒，到凝心聚力共筑幸福。如今的远大村以一元集体经济为底气，以三大惠民基金为抓手，以文明实践为载体，持续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共富的生动答卷。
8: 近年来，我们陆续设立了学基金、校基金、

0: 创基金分别服务村里的三类人员，孩子、老人和青年。那么三个基金各自发力，相互支撑，做到了幼有善育、亲有所为、老有颐养。
1: 本台记者报道。
2: 区政府十七届第七十六次常务会议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审议了萧山区实施老旧柴油车淘汰更新、推进减污降碳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听取了关于2026年萧山区第一批政务应用退出计划清单的汇报，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政务信息化项目第一批计划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瞿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
3: 会议指出，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利于提升依法治安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法治思维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各方责任，以严明纪律织密安全网络，筑牢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责任防线。要突出从严从实，以刚性举措抓实安全管控，推动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会议强调，制定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区级三年行动方案，有利于我区全面高效有序推进老旧柴油货车提前淘汰，加快新能源车辆大规模应用。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落实。要加强政策宣传，提高车主政策知晓率和主动淘汰更新意愿。会议强调，建立政务应用退出机制，标志着我区政务应用管理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治理，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规范。要分类处置形成闭环，管控源头，确保项目退得稳、退得优、把得住。会议指出，政务信息化项目是我区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和履职能力提升的关键抓手。要强化综合统筹，全方位实现资源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要确保项目质效，确保按时高效、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信息化建设任务。要打造经验品牌，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为全市乃至全省全国贡献更多萧山方案。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萧山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出征仪式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交出两年答卷，42名从宣传文化领域选拔的文艺骨干将作为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力出征，奔赴基层一线。会上，派出单位代表、派驻单位代表、新老两批文化特派员围绕基层文化建设工作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共同回顾在乡村文化振兴一线的奋斗历程。2024年6月，我区首批区级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启动，共选首批17名区级文化特派员，联合省派、市派的6名文化特派员，覆盖全区23个镇街场。两年来，他们扎根村社一线，扎实推进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累计开展理论宣讲、文艺展演等各类活动1267场次，培育组建基层文化队伍96支，助力派驻地增收800余万元。全区文化工作成功实现从宋文化向重文化、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并部署新一轮选派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力，把资源统起来，整合派出单位、派驻地、所在地三方资源，集聚省市区三级资源，让特派员带着资源下沉，带着支撑干事。要多方联动，把服务做起来，加强教育培训，推动新老特派员传帮带，优化管理服务，推动文化特派员与农村工作指导员、科技特派员三元联动，在思想传播、文化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同向发力，精准赋能。要精心谋划，把项目抓起来，围绕一加一加 N 服务体系深入调研，面对面倾听群众真实文化需求。要总结提炼，把品牌亮起来，归纳实践样本，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深入挖掘文化特派员好做法、好故事，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文化建设样板。

0: 为萧山文化强区建设添砖加瓦。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渔政执法中队联合南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在钱塘江南阳段重点水域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2: 在钱塘江南阳段美女坝九号坝一带，执法人员沿江岸开展全线巡查，逐一对辖区水域内涉渔三无船舶、非法吊船架进行排查、登记与清理，集中取缔违规船舶及非法涉渔设施，重拳整治各类非法水上渔业作业行为。同时，执法人员现场向渔民宣讲渔业安全法律法规及水上作业安全常识，引导渔民依法安全开展渔业作业。在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还联动杭州萧山中义船舶有限公司，安排专业维修人员为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和免费维修养护。
3: 因为马上就要7月1号开渔了，所以我们在开渔前时间节点对我们渔船进行一个整体安全排查，检查一下我们渔船船身有没有破损，船名号是否清晰可见，那么来保障我们后续开渔之后渔船能够安全地投入生产活动。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楼塔镇大同一村杭州落日园近日正式对外开放，为当地文旅发展再添新亮点。园区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融合乡村风貌与露营风格，主打山野度假体验。园内业态丰富，有大面积露营草坪和夜市摊位，可全天候休闲游玩。卡皮巴拉主题小楼提供咖啡、烘焙、轻餐，是年轻人的热门打卡点。免费萌宠乐园有小动物和亲子研学，适合家庭游客。园区另一特色是由老旧矿坑改造的瀑布咖啡景观，拥有高空瀑布景致。后续还将增设木屋、夜间驻唱等，营造沉浸式体验。落日园的开园进一步丰富了近郊乡村文旅业态，有效集聚人气，助力楼塔镇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在我区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中国男篮以91-81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男篮，拿下热身赛杭州站开门红。
2: 晚上7:30，赛事正式开启。开局中国男篮2-7落后，暂停回来后很快就扭转颓势。第一节得26分，澳大利亚男篮19分。第二节后半段，澳大利亚男篮逐渐进入状态，打出11-2小高潮，上半场将比分追至42-44。下半场比赛两队比分一直相差不大。中国男篮第四节靠王俊杰和崔永熙等人的出色发挥，最终以10分优势拿下了比赛。接下来两天，三支球队还将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进行两场精彩对决。6月22号，澳大利亚男篮对阵荷兰男篮；6月23号，中国男篮对阵荷兰男篮。杨汉森将出战。中国男篮将以赛促练，打磨竞技状态，磨合阵容打法，为7月3号主场对阵日本男篮的世预赛生死战积蓄力量。本次比赛场地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是杭州亚运会篮球项目比赛场馆，近年来场馆先后举办多场国内外大型篮球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0: 历时6天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落幕。昨晚焦点大战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这是该项目新老强者的对决。全场目光尽数聚焦在孙杨、张展硕、费立伟三人身上。最终，张展硕以3分44秒47夺冠，费立伟以3分46秒41摘银，孙杨游出3分49秒39排名第四。在男子200米仰泳决赛中，31岁的徐嘉余全程领跑大半赛程，却在最后冲刺阶段被19岁小将宋博瑞极限反超，最终以1分57秒55收获银牌，仅落后冠军0.05秒。潘展乐以1分58秒54夺得铜牌。在其他几项比拼中，江苏名将张雨霏以25秒27夺得女子50米蝶泳冠军。上海名将秦海洋将男子50米蛙泳金牌收入囊中，河北选手李冰洁在女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中折桂，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争夺异常激烈，湖北体彩最终以0.05秒优势险胜浙江队，将金牌收入囊中，重庆队收获季军。作为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游泳赛事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赛事选拔依据，收官日赛场火力全开。

0: 七项决赛轮番上演，名将出彩，小将突围，为本次大赛画上圆满句号。
1: 我在这个杭州这家门口的比赛也能看到这么高质量比赛，感到非常的兴奋啊，希望杭州还能多办这些大赛事。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傍晚，伴随着英语科目中考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全部结束，全区15960名中考生将奔赴崭新的青春征程。
3: 走出考场的学生卸下连日备考压力，有的和同窗畅谈试题，有的奔向等候已久的家人。不少家长提前准备，用满满的仪式感来迎接孩子。今年中考社会学科实行首次闭卷考试，
4: 总体难度还是有一点大的，但是像今年社会卷考，然后还有英语都是比较简单的，
5: 考完就放松一下，可能就等成绩出来吧，然后就等待上高中。
3: 据区教育考试中心介绍，阅卷工作将有序启动，后续中考成绩、高中招生录取安排将第一时间通过萧山发布、区教育局官方平台发布。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与家长，合理规划假期生活，劳逸结合，平稳迎接志愿填报与高中新生活。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缓慢南移影响，我区未来几天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中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6到8级雷雨大风和强雷电。后半周梅雨带进一步南压，周四起降雨逐步减弱，以多云到阴为主。本周气温总体变化平稳，空气湿度大，体感较闷热。本周最高气温25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至24摄氏度。我区自本月13号入梅以来，区域平均降水量达37毫米。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哦，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消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56，装修能省10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

0: 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
2: 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

0: 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0: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
0: 每
1: 半步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

0: 绍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加我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南京城薄雾氤氲，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1000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心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四月的江南，春雨霏霏。杭州曾是南宋的国都，繁盛一时。元朝时，这里依然是国家的贸易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惊叹它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改朝换代的伤痛，在几度春风中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公元1378年，明帝国统一中国后的第11个春天，新的希望正在孕育。5年前，徐一奎被任命为杭州府教授。当时教授是个低阶官职，从九品，一府学官之首。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他着力建起一套由下而上的学校体系，国家层面称为国子学，后又被改称国子监，在地方则设有府、州、县三级学校。这套教育体系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接，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徐一奎的家乡在台州府天台县，他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成年后在嘉兴、杭州一带游学。因为身体不好，特别是患有脚疾，这次来到杭州后就很少离开了。这一年，徐一奎接到一个任务，编修杭州府志。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决定走出书斋，认真看看这座城市。徐一奎知道，透过杭州城的景象，可以窥见国家发展的一个侧影。出身寒微，但强势专制的开国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念。朱元璋说过，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义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他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并要求农田中要有相当的比例用来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于是全国棉花的产量大幅增长。这直接促进了纺织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松江、杭州、苏州一带。杭州逐渐成为一个纺织工业中心，距离徐一奎家不远就有一间作坊，纺织机的声响时常引起他的兴趣。明朝以前，平民所穿布衣的布多是麻布，棉布直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现在棉布的逐渐普及，不仅增加了帝国的税收，也让作坊主拥有了更多财富。朱元璋并不喜欢商人，他在《资治通讯》中曾这样写道：经商之人，唯利是图，贪婪榨取者居多，公平交易者甚少。但毕竟商人也是庶民，是庶民就应该受到应有的保护，秩序要不断完善，国家要形成规范而高效的运行体系，最终官员廉洁勤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帝王高高在上的理想。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徐一奎决定自己直接去观察，去体验。身为一个行走在民间的低级官员，书写是格外郑重的事。

徐一葵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是辛苦的，编撰志书是严谨而枯燥的。他用了8个月时间，勤奋不辍，最终完成了长达60卷的《洪武杭州府志》。但这份洪武年间的官方文献遗憾地失传了。后人广为知晓的是徐一葵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一部私人

0: 人书稿，是风稿。那是他将自己的297篇文章以及7首诗汇编而成的一套书。始风是他家乡天台县的旧名。这些文字是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中有一篇名叫《织工队》的文章最为著名，那是一份采访笔记。
1: 那个时候我租的房子在杭州钱塘香安里，这里的有钱人会雇佣工人们织布，每一天深夜就会听到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也都跟着唱，歌声很欢快，唱歌的人都是织工。我常常会想，他们很快乐呀。白天当我路过他们织布的工厂时，可以看到老房子里坐满了工人，4-5具织布用的箸机南北方向摆着，10多个工人手脚并用在箸机上织布，看得出他们很专注，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我走进去问其中一个说，我看你们工作很辛苦，做这些辛苦的工作又有什么乐趣呢？这个工人对我说，我的工作虽然辛苦卑贱，但是我在这儿做一天工就可以拿到佣金200名，工厂主管我吃穿用度，那我每天挣的钱就可以用来养家。这点钱虽然不够丰衣足食，但也不会饿肚子。我们一直都这样过的，也没想过别的，只知道认真做出好看的织品，大家也都喜欢。雇主把我们喊到一起干活，给我们差不多的佣金，我们就是雇佣关系，各取所需。下班后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唱唱歌，似乎疲劳都少了很多。
0: 徐一奎的这次采访，有人说记录的是丝织业发展，又有人说是对刚兴起的棉织业的实录，还有人说他透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有新风吹来时，知识分子的视线不再只停留于庙堂之高，也开始触达江湖之远。徐一奎为杭州，也为商业社会，保存了一份独特的样本。它充满细节，琐碎而生动。一本书，让后人得以真切感受到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之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杭州，继续教书传道，授业解惑。他希望学生们一生都能把道德作为行事的标准，而不仅仅是科举、做官、玩弄权术。那些不是读书人应有的大志。徐一奎对学生的殷殷期待，或许和明朝越来越死板的科举制度有关。和前朝不同，明朝将科考范围限定在4书5经，文体规定为8古文，所述观点必须遵循朱熹的4书集注，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人为求功名而逐渐放弃思考，脱离《史记》。但在远离权力体系的另一端，如同徐一奎一样，行走在市井坊间，体察着世事变迁的人，

却一直没有放弃过个体的书写和表达。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借由书籍流转传承，丰富了大明王朝多元并存的文化图谱。徐一奎晚年的情况没有明确记载，有传说他因为呈给皇上贺表中的一个字有歧义，被朱元璋杀了。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徐一奎就是这样，在江南温暖滋润的似水流年里，往来于教室与街市之间，日复一日渐渐老去。而这世界的每一天，万物都在更新。

总有人会第一个感知季风和潮汐传递的讯息。十五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人开始创造新的历史。公元1413年，距离明帝国大陆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海面上，一只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平稳地向前航行。冬去春来，他们离开陆地已经数月，这是长期生活在内陆的人们从未抵达过的远方。壮阔、瑰丽、多变的海洋让人惊叹并深深的敬畏。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海。这个年轻人叫马欢，因为通晓阿拉伯语，他被招募为翻译。明帝国的庞大舰队由40艘宝船组成，率队的是朝廷内官监太监郑和。这是他的第四次远洋航行，之前三次中他带领船队一路南下，足迹遍及今天的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被统称为西洋。这一次他们决定走得更远。有传闻称，这支舰队被明成祖朱棣赋予了秘密使命，前往海外寻找被朱棣夺位的建文皇帝。但这只是传闻，可以确定的是，舰队完成了宣扬明朝国威的使命，加深了与西洋各国间的了解。明帝国的造船术和航海知识都领先于世界，足以支撑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郑和的船队载满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物资，以换取西洋盛产的香料、染料、珠宝等产品。翻译官马欢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觉得有必要记述下这千载之奇遇。虽然他只是一介微盟，但是他的背后却是威名赫赫的大明王朝。这是郑和下西洋中航程最远的一次，他们绕过阿拉伯半岛，把航线一直延伸到了非洲海岸。此后马欢又跟随郑和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明朝的官方档案中却几乎没有记载留下来，郑和本人也没有著述。幸而有马欢用心记下的点滴，才让中国人在这个海洋世纪的开篇所写下的浓重一笔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中。马欢将沿途见闻和感受草创成书，记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情状，取名《瀛涯胜览》，并用了30多年时间修改定稿。瀛指大海，马欢想要把这些奇妙的经历讲述给那些没有见过海外世界的人听。很多年以后，年迈的马欢还会时常忆起下西洋的经历。高山巨浪岂曾观，一饱奇珍今始见，俯仰堪舆无有垠，祭天及地皆王臣。
用明朝白话写成的瀛牙胜览，浅白易读，背后却是一个新时代的惊涛骇浪。1405年起，郑和奉朝廷之命，先后主持了7次远航，平均每次航时约为1年半。他们巧妙地利用海洋季风的规律，冬季出行，夏季返航，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甚至更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行范围之广，在全世界前所未有。他们所经过的海域，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了西方航海家的身影。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这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是明帝国向外部世界发起的一次勇敢探寻。1433年4月，郑和在第7次航行途中去世，明朝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戛然而止。但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刻连接的纽带，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伟大的事迹被一个小人物记了下来。世界正在变化，马焕记忆中永不磨灭的金波浩渺，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发展成为繁忙的新航线。在海上丝路的那一头，众多西方传教士即将启程。

意大利人利马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肇庆知府王盼被利马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马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利马窦来中国七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太素。利马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

白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这是利玛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 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利玛窦敲开了东方的大门。瞿太素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利玛窦听明白了。 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了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利玛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 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他对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力士。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利玛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儒赤佛。 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略。他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是，中国人早已不把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儒释道融合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们对利玛窦和佛教高僧的辩论，并不赞同。这大大出乎利玛窦的意料。 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 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公元1595年，利玛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10个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没有想到。 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玛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 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去影响更多的人，或许是一条路径。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盼，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几经波折，利玛窦在公元1601年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43岁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埋头苦读圣贤书。于那时的文人而言，科举和功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但这条路徐光启走得很艰难。几年前，38岁仍屡试不中的徐光启游学南京，在朋友家里，他见到了那幅著名的地图《山海与地图》。一个满心都是天圆地方理念的人，第一次看到类似今天所见的世界地图，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陆地与大海竟然同在一个球形上，世界之大竟然如此无边无际。徐光启的世界观在那一刻被改写了。不久之后，他在京城见到了地图的绘制者利玛窦。考虑到中国人一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天下之中，聪明的利玛窦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上靠近中央的位置。他懂得入乡随俗，太多前所未闻的信息涌到徐光启的面前。利玛窦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徐光启得知利玛窦来北京这3年并不顺利，他想尽快呈上有趣的礼物觐见皇帝，但他几乎没有能力突破宦官构成的封锁线。200多年时间，让大明王朝的上层建筑越来越僵化。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市民社会却自成一派图景。明朝中叶以后，商人和商帮十分活跃，商品经济繁荣，科举制度的严苛也让很多长期失落的读书人改变了志向和目标。他们开始在世俗社会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1604年，和利玛窦的再次相见，让徐光启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两人的交流范围很广，从上帝到天文、地理、历法，乃至军事火器，无所不谈。话题渐渐集中到了数学。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就有了数学专著《9章算法》，其中勾股定理、方程式等等算法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能力。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这只是技，不是道。而在欧洲学者眼中，数学所代表的内在逻辑是哲学的思辨，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徐光启和利玛窦决定联合翻译欧几里得的一本数学著作，他们将这本书命名《几何原本》。如同一切思想著作的翻译，这一次他们一起创造了很多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几何、点、线、平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等等。翻译工作进行到1年后，徐光启突然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按照礼制，他必须回家乡守孝3年。15卷的几何原本才刚刚译完6卷。

在上海丁忧期间，徐光启意外接触到了一种新传入中国的农作物——甘薯，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红薯、白薯，或者叫地瓜。它原产于美洲大陆，产量巨大，可以果腹。徐光启觉得，如果这种农作物能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那么就能解决水患之年粮食不足的问题。他请福建莆田的商人前后三次从千里外引种上海，最终取得了成功。为了在更多区域推广，他把种植心得写成了甘薯书。书生徐光启相信，写一本让更多人能吃饱肚子的书，比起不切实际的理学空谈，比起写一篇八股文章，要有价值得多。三年后，就在徐光启准备回京继续翻译之际，忽然得到消息，利玛窦病逝了。利玛窦可能是最早把中国这个名词介绍到欧洲的人，机缘巧合，他也成为第一个把西方的现代科技推广到中国的人。他有个愿望，死后可以葬在北京。有人上书朝廷，恳请实现这个已成为儒学学者的外国人的遗愿。内阁首辅说，不论其他，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他一块墓地。于是皇帝批准了这一特殊请求。1610年10月，在利玛窦去世5个月后，他如愿被安葬在北京府城门外的二里沟。那一天，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了葬礼，这是他生前求而未得的殊荣。利玛窦的墓前立有一架他亲自监制的中国古代计时器石轨，底座上刻了一段铭文：每日寸影，忽而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徐光启听闻此讯，感慨万千，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距离郑和船队远航200年后，世界正在发生更加激烈的变动，徐光启已经看到了。

他先于这个时代走过了激荡起伏的精神之旅。43岁考取进士之前，徐光启是一个正统儒学培育下的文人，清新科举，立志学圣学贤。他经历了万历、太昌、天启、崇祯四朝，最终位极人臣，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却都倾注在了朝堂之外。与利玛窦的相遇打开了徐光启放眼天下的视野，他想用几何原本来填补逻辑思维的不足，用科学与理性对抗迷茫。他认为实学是晚明的希望所在，而一切的根本在于农。他将中国历代的农学智慧、明朝先进的生产经验以及西方科技融为一体，编撰了《农政全书》，还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介绍欧洲农田水利技术的专业著作《泰溪水法》。

通过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徐光启开启了明末西学东渐的序幕。他主编了被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他让中国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也不是一家独大，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袤璀璨的星空。过往的中国历史沉淀在这无数的典籍之中，一代代人的智慧就这样传承下来，但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和书写。

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带着60卷的农政全书来到南京刻印之际，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专业著述先后问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药物学宝典，还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博物学巨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吴有幸的《瘟疫论》开创了中国传染病研究的先河，潘继训的《河防一览》标志着中国16世纪河道治理的最高水平。涂本俊的《闽中海错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借助商业化的出版方式，那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成就得以保存和传播，也让明帝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承继宋代刻书业的明代书坊，经由市场将出版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产业。晚明时节，无论是图书的品类、数量，还是印刷的品质，都创造了历史的高峰。各种文本的出现，突破了宋代以来只以道德伦理和政事为学问的藩篱。读书人不再满足于阅读少数经典，转而寻求广览博采。万千百姓通过廉价的蒙学读物、日用指南，获取基本的阅读能力和生活常识。寒门子弟通过浅显的经典注释取得晋升之阶，商贾旅人通过通俗小说、休闲小品打发寂寞的旅途时光，田间地头的农夫也可以看着插画理解和学习实用技术。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时期有这么多阶层的人可以看到这么多种类的书。那是晚明阴郁的天空里最后的霞光，人人都可以立言，使普通人的价值得以被发现和高扬。文化的共享让独善学术的贵族门第再无产生的可能，价值尺度的转换和自我的觉醒引发了人生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变异。又是一年季风来临，亚洲大陆上农耕文明的形成有赖于季风的周而复始。风如约而来，土

地就会如期孕育生命。明帝国也如此这般持续运行着，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朝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历史会留下每一个人的价值。

0: 在众多立言者中，有一个人显得尤为特别。他的书既是系统考察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风景资源的鸿篇巨制。1608年，22岁的徐霞客带上老母亲亲手缝制的远游冠，离开家乡，开始他渴望的旅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徐霞客有所不同，从地质地理的视角考察自己所在的国度，他是第一人。他行走在山川大地上，步履不停，看日出日落，听微风掠过，风霜雨雪都是他的背景。在某个万籁俱寂的美丽夜色中，他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此一宵，胜人生千百宵。56年光阴浓缩在他的游记里，成为一部中国版的大地之书。公元1641年，临终前的徐霞客说：我只是一介布衣，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凭一己之力游历天下，虽死无憾。那个为许多普通人探索和记录下的时代，如同一阵季风，忽然来了，很快又去了。大明帝国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尾声。下一次季风的到来，还要再等很多年。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吧？交心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

0: 海尔滚筒洗衣机，首创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支持什么？当初让你出国去学工商管理，就是为了让你以后为圣灵的发展积淀些知识。研究生毕业了让你回来，你说支持不够，还要继续留学，我支持你。后来你偷偷的改了学科，我默认了，也算支持了。可是你现在只差半年就毕业了。

0: 这是什么情况？首先，300千瓦的项目停工了。我们那儿一同事和负责人朱主任都吵起来了。哎，
1: 说明啊，我可不是挑事的人。
0: 其实我觉得你能力挺强的，就是脾气不怎么样。你说挺好的一番话，怎么到你嘴里就把人都得罪了个遍呢？ 朱主任是典型的学院派，你把他的理论都批评了一通，那你说他能喜欢你吗？我不需要他喜欢。没看出来啊，你脾气还挺倔。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这个吧，走了，等我电话。
2: 路上慢点开。
3: 小叶，
4: 李副院长，找我有事儿。
3: 这是什么？
4: 这是林杰昨天晚上给我的，他本来想给您打电话，说今天早上给您送过来，但又怕太晚打扰您休息，所以直接打给我了。太好了！
3: 我就想着您着急，昨天晚上我就给您取回来了，
4: 这不，一大早就给您送过来了。
3: 你昨天晚上自己给取过来的？
4: 对啊。哈，
3: 那辛苦你了。
4: 我也是有私心的，提前看了看，您不介意吧？
3: 鬼丫头，哼，我要感谢你给我连夜取回来呢。哎，嗯，你看了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非常不错，他的思路跟咱们项目组的不一样。
4: 我跟志明商量过了，明天上午咱们请他过来做一次专业阐述，也请些外边的专家一起开个会啊。
3: 好，几点？10点。
4: 就在咱们会议室，你让办公室通知一下，好吧？
3: 好嘞，那我现在就通知办公室。
4: 好。
3: 那林杰呢？
4: 你给林杰打个电话，告诉他论证的事情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啊，让他直接到咱们集天会议室就行了。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5: 林杰，我是叶豆豆，我刚从李副院长的办公室出来。
3: 李副院长说让你明天早上10点来集团开论证会，你可别迟到啊。
5: 知道了，谢谢。
3: 明天见。嗯，
5: 明天见。
6: 你怎么回来了？我是来道歉来的。前天还五马长枪的要辞职，今天来到哪门子歉啊？昨天我爸和我爷爷给我连番开了一批斗会，说要在集体工作中要有组织、有纪律，领导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我昨天也深刻的给自己做了一个反思，我认为他们说的非常有道理。
7: 我的态度的确是有问题的，
6: 态度还挺端正。作为一个集团的员工，你就应该服从集团的安排。要是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任性妄为，那我奔腾集团有10000多的员工，不早就乱套了吗？是，我的态度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的要求真的是合情合理的，大家躲都来不及呢。 而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想要去的。首先，我非常感谢奔腾中程对我的栽培。我从来都没有想离开过这里，但我态度那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我错了。但是作为技术人员，我想做一些跟技术有关的工作，不辜负集团对我的栽培，为社会做贡献。这一点，我认为我自己做的真的没有错。
7: 哼，有错没错。 都让你说了，
6: 我不是那意思，您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还是要表达一下我自己。那至于外派的事情，领导说什么，我一定就做什么，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5: 钟总，我的辞职信能拿回去了。你以为集团是什么地方？说辞职就辞职，
1: 说复制就复制。

0: 你现在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去，没事的时候好好反省反省。辞呈先放到这儿，等你什么时候反省清楚了，我再给你。
1: 哎哎哎，挡着我了！
2: 妈，我这衣服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
2: 你看都没看就说好看，你负点责行吗？
1: 这看电视剧呢，快结尾了，快起来。
3: 小声啊！
1: 妈，你这人除了看电视没别的，真是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2: 行，不看了，不看了。
1: 怎么了？今天情绪不错呀？林杰给我打电话了，说省城的碧能集团新能源开发部门看上他了。 让他明天去公司见面，还要做个人阐述什么的。那是好事儿，
2: 不过林家这孩子有自己的专业，做事又踏实，走到哪儿都受欢迎。
1: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他情商太低了。要不是我牵线搭桥，人家肯定看不上他。
2: 呀呀呀呀，还有你牵线搭桥了。

0: 于叔啊，我写的资料您看了，觉得行吗？
1: 还行，思路清晰，设计新颖。今天是正式的论证会，来了很多专家，林杰，一定要记住我那话。道理可以讲，但是说话的方式一定要注意啊。
2: 知道了，
1: 来，坐吧。来，同志们，这位就是今天跟大家见面的林杰。
3: 这位是张副院长，
4: 朱主任，你的见过了。啊，那位是王科长，吕主任，那是黄主任。啊，来，坐吧。大家好，我是林杰。
5: 林杰，
4: 既然你上次指出了我们目前潮流能的问题，今天呢，针对这些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具体的阐述一下你的方案？
5: 好的，张副院长。上次我提到的保护措施。 我想举一个案例，三年前，国外的一家新能源公司400千瓦的项目，他们的研发路径几乎和你们是一样的，结果设备下海一周后，叶轮就被一张大渔网给缠住了，机组无法发电，还需要吊起来重新的维修。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我在和同伴们进行研发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发电机组下海后的安全保障。
3: 你和你的同伴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6: 我们的方法是给整个的发电机组设备装上一张牢固的防护网，但是这中间的细节由于涉及到核心技术，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进行陈述。林杰，我听说你中途退学回国，就是为了做潮流能这个项目，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3: 我现在正在整理国外的实验研究数据，这次我来到宾能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想了解潮流能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7: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你已经掌握了1兆瓦的实验数据。
3: 是。
7: 你的项目设定是1兆瓦，那需要大量的资金。那我冒昧的问一句，你这钱从哪来的？
3: 这个资金，我现在还没有。
7: 啊？你没有资金呢？
3: 那这不成了一种不存在的幻想了吗？各位，我林杰不是空想家，也不是眼高手低。我想说的是，我1兆瓦的项目实验已经领先于你们300千瓦的项目。只要有资金，立刻就可以进行户外实验，进行1:1的项目设计。你怎么能证明你们的前期数据就是能用的呢？
4: 我在留学期间，我和我的同伴用4年的时间对这些实验数据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世界顶级的潮流能专家 Miller
7: 想聘用我看中的，就是我手上的数据。你给他看过这些数据吗？
4: 没有，但是他进过我的实验室。
7: 国外的实验室，连你的研究数据都没有看，反而他们愿意用高薪聘请你。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有漏洞吗？
4: 我没必要撒谎，我的实验室很简陋。
3: 但是我在国外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做实验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1兆瓦潮流能发电设施做成功。嗯，林杰，我们在做300千瓦的时候，就累计投入了几千万元，现在要做1兆瓦，你想过没有？投入的资金要会更大。
4: 张副院长，准确的说，潮流能发电目前在世界上都没有成功的先例。
5: 在国外也都是大财团进行投资，坦白讲，这些钱投进去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个预算我做不了，但是对于资金的困难，我有心理准备。
7: 林杰啊，你有没有考虑过入职我们宾能集团啊？
4: 说心里话。
5: 我非常想加入宾能集团，你们有研发团队，有资金，有配套设备，我可以入职。但是对于300千瓦的项目，我没兴趣。我想做的是1兆瓦项目，宾能能做吗？这是一个大项目，需要集团开董事会研究决定，所以今天不能给你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我看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
7: 嗯。
5: 其他的同志还有什么补充的问题吗？林杰，你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了解了，我们得研究一下，有什么结果会及时跟你联系的，好吧？那咱们散会。
8: 资金是问题啊。
0: 李叔，啊，我今天表现不太好啊，让您失望了。这个你不用着急，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我回国的这些日子，心里边确实焦虑，其实我特别想从明天就干起来，这心里边着急，说话也就容易急。希望您能理解。
1: 你着急我知道，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研究单位，但是也有我们的规矩。
2: 我们得一层一层往上报。
3: 你放心吧，一旦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2: 谢谢您。
1: 好，那我先忙去了。
4: 郑总啊，你找我？
2: 好。你的部下李斌，到我这儿申请，要到盛林集团去支援小队。我说了他两句，他就把辞呈给递过来了。
1: 郑总啊，前天他也跟我说了要辞职，我以为说的是计划呢，谁想到他把报告送到你这儿来了，这也太无组织、无纪律性了吧？
2: 没想到他又想要把它拿回去，我没给他。啊，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他。
4: 您怎么能这么给他呢？
1: 我不但把辞呈还给他，我还要把它写到这个支援名单里去。
2: 这个，郑总啊。
1: 李斌现在正在对接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好了，老程，你还好意思说呢？李斌是一个技术人员，你让他干什么了啊？我过去这么信任你，你呢？说他这么重要，那么重要，你让他做什么了？接接电话，翻译翻译文件，我们重金请的这些技术人才，你就让他这样给你打下手的吗？哎，我说老程啊，你可是咱们集团的老人了，你不要怕放权。
2: 你把这权放到底下的年轻人手里头，让他们多学点东西，啊，你呢也会轻松一些。以后这世界，不都是这些年轻人的吗？郑总说的是啊，不过李斌这些年轻人心气儿太高了，让他们到盛林，我怕。
1: 老程，我说的话你还是没有听进去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 让他去做。还有，我发现李斌能力很强，这个小组就交给他带。你现在就给盛林集团的孙茂盛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他。
2: 好。

0: 你小子不会是回来了吧？
1: 那当然，归心似箭。我跟你说啊，我都已经下飞机了。啊，
2: 什么事儿？好事儿。奔腾集团的成功人士给我来个电话，派给咱们的技术员这两天就到。
1: 他没说给咱们派了几个人，
2: 这还行，现在有点乱呢。
1: 我让你数手指头。
2: 四个？
1: 五个？
2: 五个？
3: 那行。
4: 我让办公室安排五个人的住宿。哎，
5: 这就交给我办吧。
4: 行，先这样。哎，快进来。
5: 林姐，这房子那么小，里头也就只有一张床。我睡哪儿啊？
4: 这房子是我跟哥们借的，床是你的，
5: 我睡客厅。
4: 不是，按你家的家境，不至于这么窘迫吧？
5: 我不是临时来省城吗？有必要租房吗？
4: 小姐，我回国搞出来的，你先熟悉下材料，觉得有问题的话就记下来。哎，平台加模块，有点意思啊。
5: 这次你回来了，太好了，就可以像以前我们那样甩开膀子干了。
4: 想甩开膀子干，还差一个文艺唱呢。
5: 你说，宜昌会来吗？我回来之前啊，去找过他，他说了，他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而且亲人也在那边，所以他不想来。
4: 这个我理解，也不能强求。不说，我们得组成一个新的铁三角。哎，
5: 林姐。
4: 在干嘛呢？投资计划书。写它干嘛呀？找项目投资。你没开玩笑吧？你不是跟我说正在跟国企接洽吗？哎，我跟你讲，我跟我爸妈可都把牛吹出去了。哎，
5: 是在接洽，
4: 可咱们不是得做两手准备吗？一边等着宾能集团的消息，另外一边咱们自己做项目书出去谈投资。如果能拉来投资，那咱们不就可以自主创业了吗？
5: 自己当老板，啊，这靠谱吗？
4: 怎么不靠谱？哎，你先去洗漱啊，明天咱们一起去。
5: 我一起去，一起去。哎，不，不行，对这事儿啊，我一窍都不通。林姐，我可跟你讲，我爸妈知道我回国了，要是没进国企，他们非得杀了我不可。
4: 行了，别捣鼓了，好好休息。明天一起去，肉。
6: 你以前做过此类的计划书吗？
7: 第一次，有问题吗？从这份计划书来看，是根本不可能有人给你们投资的。
6: 为什么？
7: 因为一份完整的商业投资计划书，项目投入的资金，完成周期、回报周期，一样都不能缺少。对不起，我们公司没法请你们做代理。
5: 在我们海洋局啊，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8: 超级会发电是一位尖端的项目，你们需要我们特别的什么帮助，可以随时过来。
5: 怎么办呢，林姐？咱们这一天啊，都跑了三家了，结果基本一致。看来得回去修改一下计划书了。
8: 行啊，这你不是给咱们范本了吗？回去啊，照着葫芦画瓢。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
9: 下午去趟省科委，办完了事儿就回去。那咱吃啥去啊？有啥吃啥。
10: 成功。
9: 林斌啊，这是仲总让我还给你的，以后呢，别动不动就说辞职了啊。还有件事情，仲总已经同意你去盛林集团做技术支援。 而且由你带队啊！真的假的？那还有假？今天回去就可以收拾行李了。啊，不过你要把你手里的资料跟小李交接一下。
10: 谢谢。
9: 干嘛这么激动啊？
10: 谢谢。行，我一定把所有的资料都交代好。

0: 臭小子，到了那边给我好好的干，别给我丢人啊！我绝不给你丢人。
1: 好。喂，阿杰，你在冰能集团展示的怎么样了？怎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打呀？
0: 不理想，让我等消息，现在还没给我信呢。
1: 哎，那我去看看你吧。
0: 哎，你可千万别过来啊！
1: 为什么呀？你来了驻哪儿啊？我留学的好
0: partner
1: 吴树回来了，我们俩现在整天忙项目，早出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呀？
0: 李斌要去欧江了。
1: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李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哎，
0: 他现在去欧江，去圣林集团，可能要忙一些技术攻关的事情，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1: 李斌去圣林？他怎么会去圣林呢？
0: 具体的呀，让他见面跟你说吧。
2: 啊，行，
0: 我一会儿你忙吧，我这儿有个电话进来了，我先挂了，回头咱们聊。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3: 喂，哪位？
0: 林先生，我是吉他店的老板。
3: 是不是我订的琴到了？
2: 是的。
0: 好的，我这就过来取。
3: 怎么了？走。
2: 哎，林先生，
3: 我的琴好了吗？
2: 哦，好了好了，这边请。 这下满意了吧？试试音。
3: 不错啊，就为了这一把琴，惹出一堆事儿了。
4: 是吗？

0: 真巧啊。
1: 是啊，你
2: 不是林姐，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俩算是一面之缘吧。
3: 一面之缘。
1: 哎，我们是在是
4: 滨海能源李副院长的办公室。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这吉他弹的可以啊，
0: 你那鼓敲的也不赖。
2: 刚才的即兴合作真的是太和谐了 ，perfect。哎，一回生，二回熟，见面是朋友，要不咱们出去聊吧？
1: 走人，
0: 走。
4: 我是林杰，他是我哥们吴硕。
1: Hello， 我叫丁炫。
2: Hello，
4: 我们俩是回国的留学生，目前研究潮流能发电项目。想自主创业，
1: 你俩一个单位的啊？
4: 我们俩没单位，
1: 那就是俩海带呗。
2: 海带？我们俩怎么成海带了？
1: 像你们这样的回国留学生，没有工作再待业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称作海带，待业的呗。
4: 这个说法倒挺贴切的，不过我们俩不会这么一直待下去。我刚才说了，我们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想回国自主创业。
1: 哦，做潮流能发电可是很烧钱的。
4: 懂得还挺多。
1: 不瞒你说，我是海洋工程学的博士。做海洋工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选对材料，材料选不对，工程就报废。
4: 你说的太对了。那天在滨能碰到你，你是不是要去那儿？
1: 我才不去呢。那是我爸给我递的简历，那谁知道他们还真看上我了，来来回回好几番，非想让我去。但我这还犹豫着呢。
2: 能进冰能集团，你还犹豫什么呀？
1: 甭提了，这两天我这心里边老纠结了。
4: 为什么？
1: 从小到大，我一直拼了命的当学霸，一直到大学毕业，现在又拿了博士学位，也算是完成了父母的意愿吧。我是为他们二老活的。但27岁之后，

0: 我们俩都是为自己活一回。哥们儿，咱们的经历都差不多，方便的话留个电话。
1: 可以啊，
0: 保持联系。
1: 我跟你说。
0: 好嘞，丁炫，火旋旋，
2: 口天吴，数学的数。
1: 好嘞，那咱保持联系。
0: 好，
1: 拜拜。
0: 顺利，你也顺利。这哥们儿也是个有故事、有经历的人啊。这把吉他也是有故事的。什么故事啊？回头告诉你。哎，对了，林姐，他是学海洋工程的博士，要不咱们把他拉进来，组成新的大调关系。
3: 我第一眼见到他也是这么想，但你没听他说吗？人家有音乐梦想，我能强求吗？
4: 你不是留下联系方式了吗？完了再说。
3: 明白。
4: 喂，林姐，今晚换我请你吃饭。
3: 有事说事儿啊，你这么热情，我瘆得慌。
4: 你个戏精！跟你说，我辞职信拿回来了。
3: 而且现在我以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去盛名集团做技术支援。
1: 那是得恭喜你啊，你是如愿以偿了。
4: 怎么着啊？晚上老地方走起啊？
3: 行。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要的，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方寸舞台，铸就文化丰碑。
1: 他
2: 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1: 年轻的，
3: 潮流的，
4: 破次元的，
5: 戏曲正青春。
6: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7: 就是与当下对话，
0: 一次次创业作答，与青春肆意碰撞，擦出灵动的火，让熟悉的旋律化作数字音符，叩响那时代的心。
8: That's amazing.
0: 大胆触碰边界，连接四海目光，与新朋友、新次元同频共振，老唱腔也是新顶流，于是走出去不再是口号。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0: 向上破界，向下扎根，在潮流中开花，在年轻土壤里结果。
10: 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1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
13: 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14: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3: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1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18: 很满意，
1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7: 合同价是70多万。
16: 70多万，
1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个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8: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17: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6: 对。
17: 是
16: 更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7: 对不对？
18: 对。
17: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8: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跟你说，我辞职信拿回来了。
1: 而且现在我以小负责人的身份去盛明集团做技术支援，
2: 那是得恭喜你啊，你是如愿以偿了。
0: 怎么着啊，晚上老地方走几啊？
2: 晚上是得庆祝一下，晚上见吧。
0: 晚上见。
3: 哎呦，李院，李大组长，
4: 听说你是我们领队，是不是得请客吃饭呢？
5: 对啊，要吃大餐。
0: 吃大餐这事情先把事情干漂亮了再说，赶紧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出发。跟你们说啊，去圣林别给咱奔腾集团丢脸。
5: 哪能呢？
6: 放心吧，组长。
5: 放心吧，领导。
0: 好好休息，明天见。
6: 明天见，
7: 明天见。
2: 迟到了啊！
5: 迟到了单也是你的，用我买单啊？
2: 李斌，不错，我留学的好哥们儿，一起做潮流能的 partner。
5: 你好，你好，
8: 你好，
5: 李斌，
8: 李斌啊，
5: 从小死对头。
2: 我这次能进宾能集团，就是李斌他爸的引荐。
8: 哦，感谢感谢，
5: 别客气。回去啊，我再给我爸打几个电话。
8: 没问题。
2: 行了，别说了。你说多了，净给你家老爷子添麻烦。
5: 别跟我这儿假客气。哎，对了，菜我点好了，喝点什么呀？
2: 不是说，听你的。
8: 要不就来点啤的吧。
5: 啤酒。
2: 行。
5: 服务员，啤酒。
2: 李斌，你这回牛了，你现在可是我爸的救星，你这次要是能让盛林集团起死回生，脱离困境，那以后我岂不是得对你感恩戴德？
5: 我怎么听这那么不像好话呀？怎么着，瞧不起我是吧？
2: 那不能够，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个小组长。哎，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奔腾集团的肯定，好好干，顺利。
5: 我必须好好干。

0: 你爸不就顺利了吗？
1: 兄弟，味儿喝一杯。
2: 来，
1: 来，
2: 来，
1: 穿好了没有啊？
2: 哎，好了。哎，
1: 我得加工厂。哎，
2: 给我。
1: 这三点东西去。
3: 你爸公司怎么了？
1: 啊，我爸的公司合威尔公司解约了，现在不让使用核心部件，集团现在遇到了困境，有可能会破产。
2: 我没听错吧，林杰？你的意思就是说？
3: 你爸成不了咱们的后盾了，万一咱们进不了并能集团，就连退路都没了。本来我也没想让我爸的公司成为咱们的后盾，我压根就没想花他的钱，想什么呢？
4: 到了，我加工了。
3: 吃吃吃吃吃！啊，能不能进并能集团还是个未知数，咱们自己去找投资，那更加是天方夜谭。现在，你爸的企业又要面临破产。
2: 对，就算是你爸的企业不面临破产，你也根本就不会打算用他的钱。可是我怎么办呀？啊，你倒是高风亮节了，我呢？我怎么办？我现在连个工作都没着落了。
0: 吴树，你别激动，
2: 看着怎么了？我吴树堂堂一个留洋的博士生，现在我成连班海带了我。
0: 哎，吴树。
5: 他就这脾气，这朋友怎么了？这是，
6: 太怪了吧？
0: 啊，给我加份凉拌海带，
5: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行吗？
6: 别再闹了啊！来吧，咱俩喝点。

0: 喂，你在哪儿？
1: 你管得着吗？
0: 我不开心，我要借酒浇愁。
2: 借酒浇愁，愁更愁。你赶紧的，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0: 楼下烧烤摊。

0: 我记得在国外那会儿，咱们没钱，白天上课晚上打工，有时候还得赶个场打两份工。可是挣的钱呢，全都拿来做实验了。那会儿咱们遭了多少白眼，受了多少委屈，可咱们谁都没跟家里边人说过。咱们可以眼里流着泪，看着咱们的数据还笑着。可是今天呢？
1: 打住！
0: 那时候我们那么难都可以过来，为什么今天我们就不行？
2: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我每个月还得给我爸妈往家汇钱，能一样吗？
0: 你以后给爸妈汇的钱我给你补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无数能为了咱们的潮流能回来，我就认你。
2: 我向你保证，有我林杰就有你无数，有我一碗面绝不让你喝汤。
0: 我不要吃面，我要吃饺子。
3: 还不了解你，无肉不欢嘛，饺子不行，瞧你点出息。
2: 出息是留给成功人士的，
1: 林姐。

0: 你可不能再诓我！不说，我们是兄弟。来，他们来了。
1: 郑昭明，这是糊弄咱们。现在可不能小看年轻人。你接待他们吧，我还有事要办。哎，
2: 老杜，您好，您好，
1: 欢迎欢迎。啊，你是带队的李斌，我没猜错吧？
2: 对，
1: 我是孙茂盛。
3: 孙总您好，
4: 你好你好。
5: 这是我们曹总，啊，
6: 曹总，王总，
5: 那是杜总，啊，您好，那蒋总，蒋总，
4: 听说你还是个博士，你要经有为啊。
3: 不敢当，不敢当。
6: 这次就拜托你们了，
4: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困难的。
5: 这是我们研发组的副组长潘红梅。
4: 你好，
5: 你好，欢迎李斌。大家都叫我潘姐，那么你们也可以这样叫我。这段日子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话，都可以来找我。
3: 谢谢潘姐，
5: 不客气不客气。哎，几个小伙子，帮客人拿行李，拿行李，咱们先到休息室啊。我们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好不好？
7: 好的，孙总，
5: 请吧，请吧，请吧。
3: 林总呢？
5: 林总突然有点事情，先走了。
3: 好，
5: 行行，
3: 谢谢。
5: 孙总，您可能不知道我，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您和盛林集团了。
3: 孙玉茹是我的高中同学。是吗？
8: 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你们现在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孙总，我能先去车间看一眼吗？
3: 不急不急，我想做一初步的了解。啊，真是个急性子。
8: 是。
3: 明天我肯定给你安排，今天听我的好不好？
8: 行，
4: 好来。
8: 来，
5: 这边请。
3: 你今天怎么说走就走啊？你觉得今天这五个年轻人能承担咱们技术研发的重任吗？
4: 我不敢保证。
8: 但你转身就走，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对郑总不满，说的好听，没给咱们派精兵强将。你就是感觉他们太年轻，怀疑他们的能力。我这是企业，又不是学校，应该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啊。
3: 你这是偏见。现在企业需要的就是年轻人。
8: 可是他们太年轻了，让人不放心呐。
3: 年轻不代表没经验，你没对人家任何考察，人家还没开始干活呢，你就怀疑他的能力，你这不是武断吗？
8: 你说，我要是把他们退回去，会怎么样？
3: 可以啊，你退人的话，你直接给顾厅长说吧。
8: 干嘛给顾厅长说啊？这是奔腾派来的人，
3: 顾厅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8: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奔腾集团碰到顾厅长了。
9: 顾厅长知道咱们的困境，这件事能成，是他给咱们当的红娘，明白了？明白了。这波年轻人抓的技术攻关项目，你要亲自负责。
3: 你就像对阿杰一样，从来不相信年轻人。什么人呢？这是。
10: 这种地方会搞投资，林姐，你没弄错吧？
11: 我们来这儿不是找投资的。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你还记不记得上回咱们找投资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名片？嗨，
10: 这两天拿了那么多名片，哪记得住啊？您啊，我告诉你啊，这里是经济发展局，我在网上查过了，他们主要负责非工商项目的立项和企业服务工作，另外还提供工业扶持政策的咨询，为企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9: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不错。那咱们过来找谁？
11: 跟我走。
9: 你好，我叫刘淼，你们可以叫我刘科长。
12: 刘科长你好，
9: 我是林杰。您好，刘科长，我叫吴树。
11: 啊，你们找我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9: 是这样子的，刘科长，我们都是刚回国的留学生，想找您咨询一下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哦，这个是我们的创业计划书。
11: 好吧，坐吧，我先看看。

0: 刘科长，您好。
1: 刘科长，您好。
0: 刘科长，您好。
1: 刘科长，您好。
0: 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您好。刘科长， 可能还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在我们这儿都是些成熟的企业在这里办厂生产，像你们这样的项目还属于初级阶段，现在又没有资金，很难在我们这儿落户的呀。
1: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儿创办公司。
0: 我们主要是针对企业服务，像你们这样的项目在我们这儿是不合适的。 年轻人，别灰心。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我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知道，清洁能源发电是现在重点扶持项目。我们瓯江又有辽阔的海域，你们这个项目其实让我特兴奋。你们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做，这样吧，我推荐你们去宾能集团，他们就是搞清洁能源的，你们去那儿肯定会有收获的。
2: 他们在这个领域也算是佼佼者。
1: 刘科长，您有所不知，我们已经去过了。哦，
0: 是吗？
3: 去过。
1: 但他们让我们等消息，我们实在等不住了，所以就想着有没有其他出路可以再快一点推动这个项目落地。
0: 你们在国外学到很多知识，回国创业我们是很支持的。
1: 这样吧，
0: 留个电话，要是有好的机会，我一定打电话给你们。
3: 好的。137。
4: 谁说咱们国内的办事效率不高啊？我看比国外强多了。
3: 你刚才看见没有？那个刘科长看见咱们的材料和简历，两眼都发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一定有希望。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希望之中，就是等的时间太长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跑了一天，一点实质性的推进都没有。走，带你去个有气氛的地方待会儿。
0: 干嘛去啊？
3: 电视台，去电视台干嘛？我今天收到条信息，是敲架子鼓那哥们儿发来的，他今天在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让咱们去给助威呢。
0: 行啊，几点啊？
3: 下午4点。
0: 哟，这会儿都3点多了，来得及吗？
3: 来得及，来不及，咱都得去。
5: 怎么了，主任？听说了吗？张志民现在是咱们研究院的代理一把手了。真的假的？
6: 任务员通知都下来了，我亲眼看到了。哎，朱主任，那我以后得跟着你好好干了。
5: 不是跟着我，是跟着领导好好干，明白吗？
6: 哎，
5: 以后在项目上得多多支持我。
6: 哎，知道，我努力，加油。
7: 哎，同志，你们要干什么去啊？
8: 你好，我一个朋友今天在台里边参加比赛，
7: 是二号棚的滨海青歌赛。
8: 对，
7: 就是那个。
8: 票哪儿都有看一下。
7: 票，没有票。我们朋友是乐队的鼓手，说出来接我们进去。
8: 那你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出来接你们。
9: 这都开始了，还能出来接人吗？
7: 要不给他发个短信吧。你们
8: 来的太晚了，比赛场地不会让你们进去的。他现在也出不来的。我们已经到电视台门口了。
7: 谢谢啊。完了，这就叫一步赶不上啊，步步都赶不上。就像咱们的潮流能，一步走不通啊，步步都走不通。
8: 哎哎，闭上你的乌鸦嘴，怎么总传递负面信息？
7: 嘿，我这大老远的从国外跑回来。 怎么就成了传递负面信息的了？林杰啊，咱们也跑了一天了，都没什么结果，要不回去吧？
3: 吴叔，你能不能有点耐心？你知不知道我们来给丁炫捧场的目的是什么？
7: 不就是给他增加点人气，喊个好什么的吗？哦，对了，还可以听听歌，放松放松。
3: 听歌？
7: 啊，
3: 放松，回家去。我是想把丁炫拉进咱们的团队。

0: 什么？哎，我这投了一个还没着落呢，你又找一个，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呀！做大
1: 事必须有大格局，一个兼备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一个兼备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才能把咱们这个事情做好。
2: 建国啊，现在研究院的工作暂时由我来主持，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的压力特别大，你呀，还得。
3: 多帮衬我啊！
2: 那没问题。关键是林杰和潮流能的项目，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儿啊，还必须通过董事会开会决定吧。志明啊，潮流能项目已经暂停了，如果再拖下去，确实有点不合适。我觉得潮流能项目确实缺少一个很有才华的带头人。
1: 你的意思是说，朱瑞不称职？
2: 倒也不是，我总觉得他的研发思路好像不太对。
1: 我是这么想的，潮流能项目组缺少像林杰这样的有才华的年轻人。
0: 林杰的确是个人才啊，把他招进咱们研究院，我没意见。
1: 但是，现在就推进依照瓦的项目，我不同意。
2: 志明啊。
1: 300千瓦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如果林杰真的像你所说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看啊，就先让他在300千瓦的项目上证明一下自己，日后咱们研发依照瓦的时候，心里不就更有底了吗？
4: 那行，我就不送你了。
5: 行，自己路上慢点啊。来，有空见。
4: 拜拜拜拜拜。哎，
5: 出来了。
4: 你俩什么时候到的呀？
5: 早就到了。等你半天了。
4: 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一电话？我接你俩啊。
5: 打了？还给你发短信了呢。
4: 是吗？嗨，我是真等着你们俩到快开场了。我以为你们俩不来了。比赛一开始我手机就静音了。你看这事闹的。兄弟，不好意思，这事赖我。
6: 通知的太临时了，你们哥俩够意思，蒋信用重情义，这么……
2: 李斌爸爸的电话。何杰呀，
7: 李叔叔你好，
6: 林杰，你现在在哪儿啊？
7: 我和朋友在外边呢，您找我有事儿？
6: 啊，
2: 李叔叔想约你到家里来谈一谈，
6: 是不是院里同意我的方案了？
7: 你先到家里来，咱们见面说好吗？
6: 啊，我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7: 好的，我这就过去。哎，
6: 林杰，什么情况？
7: 李斌的爸爸现在让我们
6: 不放心。
7: 哥们儿，今天等了我这么长时间，一会儿咱一块搓一顿，我表示表示。
6: 不用你表示，你跟我们走，我们要见的这个人你也认识。
7: 谁呀？我认识。
6: 联能研究院的副院长李建国。
7: 哦，他呀。
8: 那我更不能去了，我本来想就咱们哥仨坐下来舒舒服服吃顿饭聊会天，你们要有公事，你们就先谈去，咱们改日再约，好吧？第二，
7: 哎，
8: 别呀，一块儿去呀！
7: 对了，千万别跟他提起我啊，电联。
8: 这哥们儿有点意思，我喜欢。
7: 也是一个奇葩。
8: 咱赶紧走吧。
9: 什么客人啊，让你亲自下厨？没什么客人，几个小青年。
8: 我以为什么贵宾呢。哎，你对儿子从来没这么关心过。
9: 谁说我不关心咱们儿子了？这么说，上次谈话起作用了。
8: 哎，他一定是找他们领导承认错误，把那辞职报告要过来。进。
9: 来了，我开门去。 来了！
10: 林叔好，哎，今天我还带了一个朋友，他是我在国外一起做潮流能项目的合作伙伴，吴树。哦。

0: 吴叔，我专门带他来跟您见见。李叔叔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坐坐坐。
2: 一会儿就在这吃饭，阿姨已经准备了啊，
0: 饭就不吃了，过来跟您聊会儿就行。
1: 客随主便，咱们边吃边聊，好吧？
0: 吴叔啊，
3: 哎，
0: 你跟林杰一起在国外留学。

0: 吃饭，小豆啊，明天晚上请这个奔腾集团的技术团队吃个饭。你这个董事长说两句啊。哎，
1: 李斌是谁？你知道吗？
0: 知道，就是他们带队的那个年轻人。嗯，
1: 他爷爷是谁？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是对咱们有恩的老领导。
0: 哪个老领导？
1: 李正。
0: 李斌是李正的孙子。
1: 对，这还有假。
0: 李正真是个好领导啊，他对咱们的恩我都记着呢。可是，李斌搞的是技术，技术行不行不知道，这一码归一码啊。算，
1: 你怎么越老脾气越拧啊？真的是。
2: 刘科长，里面请。哟，两位都在啊。
3: 刘科长，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么晚了还来啊？
2: 对啊，老林，你天天往我那儿跑，我今天啊也到你们这来转悠转悠。我呀，给你们带来好消息了。啊，
1: 什么好消息？周秘书，倒杯茶。
2: 哎，好嘞，别忙活了，我说完就走。
3: 刘科长，你是说贷款的事儿吗？
2: 对。市里面呀，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银行那边，我们经发局也做了沟通。贷款的事这两天可能就批下来了。
3: 太好了，您这是雪中送炭呐，刘科长。
2: 这次徐行长可是帮了你们大忙了，你们可要多多的谢谢他呀。
0: 谢谢，都谢谢。你们都是我们盛林集团的贵人呐。
4: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哎。
5: 喝点茶，吃点水果啊！
6: 谢谢阿姨。
5: 哎，好，
4: 谢谢阿姨。
6: 李叔，啊，这饭也吃了，茶也喝了。
7: 研究院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4: 林姐啊，上面已经同意你们进入宾能研究院了。但是有个情况，我得跟你们说一下。研究院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有的人对你们一兆瓦的项目抱迟疑的态度。我想这样行不行？你们先帮集团把300千瓦的项目做成了，啊，证明一下你们的能力，亮个相，也给董事会增加一点信心。然后咱们再继续一兆瓦的研究，你们看怎么样？
6: 李叔，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兆瓦的实验数据，那还要证明什么呀？
4: 把300千瓦项目做成了，就是一种证明啊。它不仅证明了你们的能力，还为咱们继续研究一兆瓦增加了信心啊。
6: 李叔啊，说句心里话，我希望您既然选择了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对于研究院那些人对我们的质疑，我理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一兆瓦的项目。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我和吴树才选择了宾能研究院。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国外的那些机构现在已经在研究一兆瓦的项目。我们必须争取在他们之前把一兆瓦的项目做成，这一点无法妥协。
4: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6: 李叔啊，可能让您失望了。
7: 如果宾能研究院不能支持我们一兆瓦的项目，
6: 我们就自己去找资金，自己干。
4: 这样的话，你们的路会走得很艰难啊。
6: 是很艰难，但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是目标，也是梦想。再艰难，我和吴树都会坚持走下去。
4: 那林杰啊，
6: 哎，
4: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直接来找你李叔，好吧？

0: 谢谢李叔，吴叔，咱们走吧。
1: 林谦啊，
2: 哎，
1: 你跟李斌是同学，以后有事没事的经常到家里来坐坐啊。
2: 哎，好，李叔，有时间我们就过来。
1: 好，
2: 哎。

0: 合着我刚才给你递了那么多眼神，你全当看不见是不是？为什么不做300000万？做就做呗，啊！咱们人先进去，至少那是自己的项目。你倒好，回绝的那么干脆。找投资，上哪找投资去？
1: 咱们都找了多少天了？有哪家公司是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聊的？林姐，你为什么总是一根筋啊？
2: 一根筋怎么了？我就是一根筋。
0: 没有这份执着，我们的潮流能走到现在吗？可有些时候，你也可以学会变通一下吧。
2: 怎么变通？这样的变通叫妥协。我学不会这样的变通。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是不用学会变通，你败了可以回家待着当啃老族，我败了呢，我败了就得回家种地。
1: 林杰，
0: 我堂堂一个海归博士啊，你就让我回家种地，你这是也太狠了吧？
1: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不是说过吗？有我一口肉，就绝不让你喝汤。后悔了是吧？行，你要是真后悔了，那也别回家种地，我亲自打一张飞的送你回米勒。得，你说的都是废话。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情况啊，我……
1: 赶紧接电话。
0: 喂，谁呀？
3: 爸，什么？你跟妈明天就到沈城了？大家好，
4: 张院长，
3: 哎，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4: 按照您的指示，重新开始。
5: 大家接着忙吧，朱瑞，你来一下。
3: 朱瑞啊，300000000的项目重新启动，你得争口气。您放心，不会给你丢人的。张副院长，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决定啊？什么
4: 决定？我听说要把我这个主任给撤了。撤不撤，是你该问的吗？把俺点注意力好好的用在科研项目上，懂不懂？
3: 懂了。哎，那个林杰还到底来不来咱们集团？
4: 他的兴趣在一兆万上。
3: 对咱们300000万项目不感兴趣，
6: 那他到底来还是不来啊？
4: 不来了。另外，这次任命杨冰凡同志为你们潮流能项目组的副主任。
3: 张副院长，这个恐怕……
4: 恐怕什么呀？你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工作做好。
6: 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项目研发出来，懂吗？
3: 林杰，一会儿见到我爸妈，可千万别跟他们提我辞职回来没工作的事儿。
7: 知道了。哦，还有啊，我跟他们说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会儿见到他们，你态度可得好点儿。哎，知道了。还有啊，
3: 我爸他这个人，
7: 放心吧。
8: 我是你最好的哥们儿，这个厂我一定帮你圆好。靠谱，我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紧张啊？你忘了你叫不紧张？<笑>
9: 这怎么还没来啊？是啊，都半天了，是来不了了吗？
0: 说好在这儿等，就等吧。可是咱们都……哎呦，哎，你来了，久等了。哎哎，你看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这城里什么都有，
10: 都是，
0: 赶紧上车。
10: 带的，哎哎，
0: 回酒店吧。这个是吧？

0: 师傅，开个后备箱，马上车啊！好，行，慢着点。哎，
1: 吴叔，国外待遇那么好，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
2: 回来也挺好的，李白不是说过吗？锦城碎云乐，不如早还家。我回来了，也可以早点报答您二老。
1: 哎呀，我们那不用你照顾，我和你妈妈这身子板都这么硬了。
2: 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0: 爸，您放心吧，您儿子错不了。错不了。哎，
1: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能挣多少钱？
3: 爸，您提前干嘛呀？
0: 我同学还在呢。
1: 这不提前你能长这么大吗？是不是啊？这位同学。
3: 对，叔叔说的太对了。
0: 没错，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儿啊！儿子，
4: 爸是担心你。
1: 妈，我知道。
4: 那你在哪儿上班呢？
1: 对啊，在哪儿上班？
0: 叔叔，我们现在在一家国企，待遇不错。
1: 哦，国企呀？哎，
4: 那是大单位哎。
1: 嗯嗯。
0: 那你做什么呀？
1: 能源开发。哦，那叫什么名？
4: 妈，这家企业比国外好多了。再说了，我回来啊，离你们就近了。你们要是想我，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能赶回去看你们，多方便呀！
1: 哎，谁？胡叔啊？
4: 那是不是比国外挣得多呀？爸，您怎么又提钱呀？儿子，这。
1: 家里的房子够旧了吗？你回来了，你爸呀惦记着建几间新房子，好给你娶媳妇儿啊。
2: 阿姨，吴叔是我们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科学尖子，工资比我都高，我们这儿的姑娘都喜欢他呢。吴叔，以后每个月给叔叔阿姨多寄点钱嘛。
4: 哎，
2: 那个，等家里边新房盖好了。
4: 我和你妈绝不会再管你要钱了，
5: 爸，
4: 您说啥呢？这是儿子应该做的。儿子，妈知道你孝顺，咱们山里面这么多的孩子，就你走出来了，还见了大世面，全村的人呢，多羡慕我和你爸爸。
5: 爸，
1: 哎，好好。
0: 好，哎，您慢着点。哎，好。哎，小心。
1: 阿姨，慢着点。哎，
0: 你们先到前台等着我，我来拿行李。
1: 哎哎，
0: 好，啊，就这里，就这里。
1: 啊啊，
0: 这不开家后备箱？
1: 啊，这边。
0: 行啊，张口就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被我爸妈发现，要不然他们非得扒了我皮不可。
1: 放心吧，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
2: 你先陪叔叔阿姨办理入住，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
1: 哎，行，赶紧去吧。
0: 哎，
1: 不是，你怎么不过来啊？我和你妈坐一天车都累了，想进去赶紧歇会儿。
0: 来了来了。
2: 哎，你别给关了我。
5: 你看看那灯都镶在这边呢。
2: 哎，
1: 哇，
4: 好大的电视机呀！
1: 哎，
2: 哇，
1: 这样，
2: 吴叔啊，哎，
4: 爸。
2: 这样，明天呢，你带我和你妈妈去你单位看看，啊？爸，我们那是大国企，不让人随便进。不让进？啊？不是，那我们就在外边看看吧。哎，这样，你啊，明天你上你的班，我和你妈妈呢，咱们自己去啊。
0: 对呀，你看哈，我们来之前啊，你姐姐专门教会我拿手机拍照，我呀得上你们单位门口好好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去，让别人看看我们家儿子多出息啊，让他们得羡慕羡慕我。我们那单位门口的路坏了，妈，您不就想要几张照片吗？我拍完了给您发过去就是了。
4: 那不行，我得自己拍。

0: 哦哦，哎，哦，还挺潮的，是老发朋友圈。大
1: 哥，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反正瞎话也编了，剩下的自由发挥吧。
0: 发挥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撒谎。刚才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2: 先稳住他们。
0: 这两天你带叔叔阿姨去附近的名胜古迹先看一看，好好陪陪两位老人。这事儿就过去了，也只能这样了。把这拿着。
3: 这什么意思啊？
0: 不能让叔叔阿姨空着手回去吧？哎呀，我们是兄弟。
4: 林姐，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有这个，我爸妈肯定就高兴。
5: 叔叔阿姨高兴比什么都重要，两位老人高兴，这事儿就都解决了。这事儿不会被他们发现吧？哎呀，
0: 有我在这儿给你配合呢，放心吧。啊，去去。
6: 软和啊，
4: 叔叔，
6: 妈，
4: 叔叔阿姨，
7: 哎，来来，您快，
4: 您坐，您坐。
7: 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就不能陪你们了。吴叔的假，我已经替他请好了。哦，您二老难得来回省城，既然来了，就多待几天。这几天让吴叔带着你们在周围好好的逛一逛。
4: 好好好，
7: 我有空了再来看你们。
4: 好好，
7: 那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4: 叔阿姨再见。
7: 哎哎哎，哎呀，爸
4: 啊，我给你们烧点水。
7: 哎呀，我不渴，你把门关上，你过来坐下，跟你说点事儿。
4: 哦。
8: 来，坐。坐这儿啊。那个，坐坐坐。儿子，你们单位叫什么来着？
9: 滨海能源集团。
8: 远不远啊？妈，远倒不是特别远。您要干嘛？哎，吴叔。 我和你妈妈就是想到你们单位去看看，你别在这儿挡着。啊，哦，
9: 妈，
8: 这个钱你们拿着。哎，来，你别拿这个钱来转移话题啊！啊，
9: 妈，见到钱了，您心里还不踏实吗？
8: 不是，我得看到你们单位了，我这心里才踏实。
9: 刚才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们那个国企啊，不能随便进人。那个儿子，你爸呢和我就是想去看看你的单位。啊？哎呦，你就带我去看看，啊？
8: 行。
9: 爸，这些您收着。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后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8月1日，驻山东省资阳汶上日军第32师团及伪军共400余人，护送野炮2门、重炮1门，从汶上城出发，经晋口西渡运河，进抵梁山地区。八路军第115师巧妙设伏，创造了在兵力相当、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梁山在今山东平湖西，梁山县南，位于运河以西、黄河南岸。古时曾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包围，汪洋数百里，故称水泊梁山。由于《水浒》描写过100单8将在梁山坡聚义的故事，梁山因而闻名于世。而今在梁山境内的独山村矗立着这样一块石碑，独山抗日歼灭战遗址。梁山县把歼灭战遗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中小学生到这里参观，纪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的一场精彩歼灭战。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是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诞生地。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庆祝山东省政府成立60周年，当地对第115师司令部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旧址进行了全面修复，让人们以史为鉴，永远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0: 陆防战斗之后，八路军第幺幺五师在运河西部泰山西部地区，一面以游击战打击日军，一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大力发展部队，新扩编第幺幺五师独立旅。幺幺五师独立旅的建立，要从1939年3月说起。1939年3月1日，第幺幺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一部到达鲁西运城地区。为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抗日斗志，第幺幺五师一举拔除了运城西北伪军据点樊坝。之后，罗荣桓、陈光决定。 由第686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杨勇等率该团3营教导队机关一部和师直2个连留在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不久，第686团留下的部队合编为第115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 杨勇生于1913年湖南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幺幺五师第三四三旅第686团副团长，随后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9月。 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仍坚持指挥部队，直至战斗取得胜利。1938年1月，杨勇任第686团团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9年7月16日，独立旅成立不久后，成功伏击了由聊城向东撤退的日军第114师团，毙伤日军200余人。师团长沼田德重中将，胸部与腹部中弹，抢救无效，死在济南日军陆军中心医院。
1: 沼田德重是八路军在山东击毙的最高日军指挥官。1939年的时候啊，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在短短的时间里，鲁西的抗日力量蓬勃发展，蒸蒸而上。特别是凉山一带，这块历史上啊。
0: 曾是农民聚义反抗压迫的地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下旬，罗荣桓到达凉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后也到达这里，与罗荣桓会合。 陈光生于1905年，原名陈世春，湖南宜章县荔园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任红一军团第20师长，率部担任前卫，参加长征。1937年7月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

0: 参与指挥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及广阳战斗。1938年3月，任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1939年8月1日上午，梁山宋江寨，第115师直属队在驻地的树林里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建军12周年。附近乡民前来参加的人数众多，会场上一片欢腾。
1: 当时任115师直属骑兵连政治指导员的钟启昌后来回忆说，只见主席台的两边挂着一副醒目的红对联，上面写道：想当年水泊梁山农民聚义震撼封建王朝，看今朝敌后山川八路军健儿痛杀侵华强盗。
0: 师首长讲完话，战士们进行刺杀表演。正在这时，师首长接到侦察员报告，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带了4门大炮，有西渡运河向梁山开来的迹象。罗荣桓、陈光首长一面命令严密侦查，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这股日军属于第32师团，由少佐大队长华之前受过日本天皇召见，因此特别骄横。这次他领受护送炮兵野尻小队连同2门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队的任务。这2门大炮再加上2辆拉弹药的炮车，煞是威风，也因此被八路军侦察员误认为是4门大炮。面对兵力与装备都不占据优势的现状，要不要打，怎样才能打得赢等问题摆在了第115师首长面前。
1: 作战讲究以强击弱，也就是要集中优势的力量歼灭敌人。而这个时候，罗荣桓和陈光首长身边的只有师特务营的3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连。罗宗进将军在《我的父亲罗荣桓》一书中曾经写道，有些历史书上说是师部的特务营，其实总共只有4个连，实际上是兵力虽然相当于一个营，但是并没有营的建制。
0: 通过进一步侦查得知，这股日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策应。罗荣桓和陈光经过分析认为，八路军兵力虽然只有师部4个连，但熟悉地形，便于隐蔽活动，只要做到出其不意，消灭这股日伪军是完全可能的。
2: 他曾经到湖西，就到这个685团去，从那儿带回来2个连队。然后呢，他又跟这个张勇那个刘旦泰新那个三营要了2个连，主打就是这4个连队。
0: 罗荣桓、陈光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以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第1团第3营攻坚该敌，并令第1团主力负责警戒汶上来源之日伪军，陈光代师长开始调兵遣将，疏散前集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3: 日军在靖口驻扎一夜，8月2号直奔梁山。八路军第115师在梁山的南面暗暗地摆好了一个口袋型的阵势，银针一带。待日伪军出现，执行捷克任务的师特务营2连迅速地让开大道，隐蔽在2旁的高粱地里。待日伪军人马过完以后啊，并兜着他的屁股暗暗地跟上。
0: 日伪军进了。

了庄子，队伍还未散开，发现百姓已经逃光。突然，东西北三面响起枪声，长田闵江发觉大事不妙，连忙变前卫为后卫，急往来路上撤，队形乱作一团。八路军迅速从三面压进前敌，日伪军刚一退出村子，就碰到原先跟在他们身后的特务营二连，两面夹击，日伪军胡乱招架一阵，便被打死三四十人。

0: 然后他就用这个骚扰的办法，两个连队在后头，他过来了以后就打他一阵冷枪，马上就撤，哎，打掉你十几个人就撤了。等他们住下来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呢，又打他一阵冷枪，就这么不断的这个骚扰的过程中，也打掉他40个日本人呢。
1: 八路军师部见日伪军已被打懵，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迅速撤进高粱地监视。长田闵江见八路军停火，队伍稍事整理，便发炮攻击梁山，顺梁山山根向西搜索前进。而此时八路军骑兵连在梁山西南的山脚下已等候多时，拦头就是一顿痛击。长田闵江只听子弹打来，不见八路军踪迹，命令人马兵分两路，占领独山村和村外乱石岗子，向四周进行火力侦查。仍没有八路军动静，天黑以后多数人就地睡觉，准备天明再走。
2: 罗龙房和陈光决电在夜间全歼这伙日伪军，斗笠旅一团三营计划以石林为主攻，从庄南面向斗山庄以及露宿树林下的日伪军突击，将大炮夺到手。11年呢，则迅速攻占庄柏小高地后啊，其主力配合石林进攻。12年，在攻占庄西边的独立土墙院后，继续沿山脚配合石林攻击。
1: 八路军各连定于当晚8时进入阵地，到达后立即向营指挥所报告，同时以3发红色信号弹和冲锋号音为进攻信号。晚上8点半钟左右，3发红色信号弹横空而起，嘹亮的冲锋号音划破长空，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八路军横幅式的扑向日伪军。顿时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撼大地。日伪军在突然沉重的打击下，纷纷向庄南面的一座大院里逃窜。在大院中醒悟过来的日伪军立即分成10几个战斗组向外冲击，八路军沉着机智地打退敌人数10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威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激战至3日晨，日伪军大部被歼，余部向汶上逃窜。战后打扫战场时，八路军在洼地里发现一个穿着衬衣的日军军官尸体，旁边一套较为考究的呢子军服胸章后面写着第32师团大队少佐大队长长田闵江。原来长田闵江深知此次失败会让日本皇族颜面。

0: 便丢尽，于是，在覆灭之前切腹自杀，向天皇谢罪。
1: 这次战斗，在敌我兵力相当、装备并不占有优势的情况下，1150首长果断定下作战决心，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作战的胜利，与凉山地区群众的全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八路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援。战斗前，群众协助八路军严密封锁消息；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为八路军运送伤员；战斗后又慰劳部队。所有这一切对鼓舞士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此次战斗，八路军共击毙长田闽江少佐及以下300余人，俘虏日军13人，毙俘伪军1部，缴获野战重炮2门、92步兵炮1门、掷弹筒3具、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3: 凉山战斗的胜利呢，使得这个周围6、7个县，建立了根据地，这个老百姓就发动起来了。当地这几个县踊跃参军，3000多人。
2: 1939年8月7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 联名向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发出2封战机电报，扫荡鲁西之敌，被沉尸粉碎后，本月冬日又富江山口长田全部歼灭。电文中的山口长田即长田闽江。 长田大队的覆灭和长田闽江的死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后，日军对此次战斗始终秘而不宣。第32师团长木村兵太郎受到处分，一大批军官相继被追究责任。20世纪90年代，有日本皇室成员多次到山东凉山进行祭拜。 曾经提出以捐款的方式，在独山修建一座皇亲庙，纪念凉山战役中死亡的明仁天皇的皇叔。凉山县政府和人民拒绝了这一请求。自1998年后，日本皇室成员再没有来过凉山。 如今，在凉山脚下，凉山抗日歼灭战纪念馆已经建成。独山村内仍有罗荣桓元帅和陈光、杨勇将军当时指挥战斗的指挥部，被战火烧焦的老房子仍存。 还有不少健在的老人仍能讲述战斗细节。抗日英雄们的功绩与传奇，永远在人民心中。1939年11月。 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率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进犯，占领黄土岭、上庄子等地，寻找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作战。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及第120师特务团将阿部圭秀所部围困，经一昼夜激战。 八路军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圭秀，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0: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元。
0: 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赶过来？
4: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

0: 现在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1: 很满意，
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0: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0: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

0: 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小鱼干。
1: 我想在奶茶上装饰可爱的动物拉花。
2: 什么动物好呢？
0: 嗷呜，帅气威武的大狼。
1: 收到任务啊！
0: 猫咪想找回被偷的小鱼干。
1: 有了，猫咪兰花。
0: 阿基的动物心灵感应机，
1: 来喽！
3: 喵！偷鱼干的小偷！喵！
0: 我们不是小偷，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1: 还有我才华横溢的布袋巴蒂，
0: 来帮你找回鱼干。
1: 喵！
0: 食物都不放过，一定要帮他找回。

0: 没有小鱼干。
1: 喵，没有鱼干喵，连味道碎屑都没有喵，
0: 一点痕迹都没有，那肯定不是老鼠偷的。
2: 你需要我找到

0: 名侦探，还是胡闹侦探？
1: 别，就是他。
2: 我们还是找玲玲想办法吧。
0: 好吧。

0: 只能在地上滑行。
1: 胖胖是因为太胖才走不动的。
2: 原来是这样，
3: 那是谁偷走他的鱼竿呢？
1: 是胖胖的主人张阿姨。
3: 啊，为了让胖胖减肥，
0: 你们才是名侦探哎！
3: 猫咪想要得到鱼竿，只能减肥。
1: 圈圈。

0: 不减肥，就不拿出他藏的小鱼干。从简单的运动开始。哎呦哎呦，
1: 来个旋风转，
0: 来喽！

0: 接住了！
1: 大家快去帮忙！

0: 只要好好减肥，就能吃很多很多小鱼干哦。
1: 数据对比，一减重三斤，
2: 第一阶段成功。
3: 哦，胖胖瘦了，看来小鱼干藏对了。
0: 扎也好，凡是说东海有条鱼，无头亦无尾，
4: 抽掉脊梁骨便是此谜底。
0: 哦，这下更晕了，是日，也就是太阳。
5: 我觉得这个灯谜太难了。
0: 我有个好主意。
2: 就这么定了。
0: 唱歌，还有人跳舞，太酷炫了！嘿嘿，这是布袋老人的秘密武器，
6: 肯定是大飞哥和圈圈还有歌仔帮的忙。
7: 我太喜欢你们的花灯了，
0: 我们还设计了特别的灯谜。这就是灯谜，大衣舞剧的名字，你们猜得出来吗？
6: 让我想想，
7: 我知道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送价值30000元六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编辑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0。

0: 为庶吉士，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埋头苦读圣贤书。于那时的文人而言，科举和功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但这条路徐光启走得很艰难。几年前，38岁仍屡试不中的徐光启游学南京，在朋友家里，他见到了那幅著名的地图《山海与地图》。一个满心都是天圆地方理念的人，第一次看到类似今天所见的世界地图，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陆地与大海竟然同在一个球形上，世界之大竟然如此无边无际。徐光启的世界观在那一刻被改写了。在世俗社会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1605能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那么就
1: 有没有送你20亿
2: 空气质量法。
3: 在远古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些成规矩了，就是这种遗传的文件啊，几餐都是吃这个火锅。
4: 就是我们好吃才是几餐来这点酒，因为是火炭火炭什么，大家有伙伴那么围在一起嘛，就个，
5: 然后就在火炭边围着，大家唠唠嗑，然后又吃一点我们这些特色嘛，氛围很好。大家在一起都那个就是在家里边一样的。
6: 青石铁架，炊烟袅袅，一方火塘滋养着不同的民族，但家的温暖始终生生不息。正如于姐和她的朋友们跳一曲藏族舞致敬。人生如舟，清白坐地，温暖的小舟顺喉而下，宛如一汪甘泉沁入心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清洗了一遍。这样的温柔让人们深信一碗粥足以抵抗整个世界，如果一碗不够呢，顺德人说那就一锅。凌晨2点，此刻如果你行走在顺德，大概会以为自己在梦游吧。这些在午夜穿行的车辆和人群都是和时间赛跑的抢先者。
7: 8:30开工，12:30
6: 李小姐，顺德知名周迪火锅店经理，为了亲自监管食材的极致鲜度，她经常凌晨起来工作。
8: 用我哋个广东话嚟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9: 今天没有货了吗？
10: 没有。
9: 那个牛松油没有了吗？
10: 前天没有，一直在打电话。

0: 玩？有冇花邊啊？冇啊。你好，老闆，我們來啦。好。
1: 就是说，
0: 一层一层雪花，都是雪花肉，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那个部位那里。这个打火锅是最嫩的。
2: 除了牛肉，猪杂也是他需要费心留意的。
0: 这要点买啊，老板？
2: 在顺德做餐饮，需要100分细心，10000分挑剔，才能留住个个都懂吃的客人。

上午十点，批发市场的喧嚣褪去，李小姐和她的火锅店也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白昼。凌晨买回的牛肉，经过几小时的盘算后，

0: 在糖醇解的作用下，肌肉组织和纤维变得柔软松弛，口感更加鲜嫩。但顺德人在追求口感的路上，没有终点。为了让牛肉的鲜嫩度登顶下一个巅峰，大师傅好吃不怕费功夫。平凡的猪杂是广东人中意的粥底好料，猪腰的腰臊必须趁其新鲜时剔除干净。猪肝，广东人叫它猪润，讨的是采水永不干涸的好彩头，吃的是润滑甘甜的绝妙滋味。米，南鲜北京，但优等的北方精米更适合做粥底。红枣、瑶柱、陈皮等十几味秘制材料的加入，得以让一碗粥也能熬出层次跌宕的百般滋味。持续两三个钟头的熬煮和搅拌，米粒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不断释出，渐渐沉入当地的罗浮山泉水，凝结成汁，柔腻绵稠的一锅上好粥底终于炼成。还没到中午，家住附近的老熟客都过来占座了。
1: 都嚟，我哋晨运翻嚟，咁诶跟住紧咧就饮茶饮茶食中饭，咁啊就。
0: 怎么吃牛肉才能不辜负这么用心的粥水？顺德本土老饕现身教学，给我们示范了他认为最地道的吃法。
1: 三米之后咧啦，跟住紧到咧，呢块应该系六星嘅。如果我哋咁咧，我嗱咁就好滑嘅而家。嗱，而家佢就好滑啦。
2: 牛肉是嫩滑。
0: 滑嫩的牛肉裹着状如凝脂的米粥，入口的第一秒就会让人舒展眉头。但粥鲜味美，怎么能没有鱼？顺德人一般选用吊水碗鱼，吊水一种通过不投喂的方式给鱼做瘦身管理的手段，目的是让鱼盘正条顺，鱼肉香甜可口，无土腥。鱼肉不能散，用筷子夹起来整块吃才过瘾，而如果要吃嫩，鱼肉就要薄到在几秒钟内就能烫熟，整而薄，这就很考验刀工了。不过到了顺德师傅手里，都只是信手拈来的基本功而已，

0: 飞刀，毕竟在顺德抢先要精确到秒。搭配店里主打的一鱼两吃，声势浩大的食材阵容全部就位，只待和米粥碰撞出一场形神契合的灵魂之交。贝蟹类海鲜先入锅中，粥糜的粘着力将海鲜的汁水温柔锁住，鱼片只在粥里汆烫两三下即可起筷享用，轻轻一抿，米香、海鲜香、鱼香在舌尖递进式化开，吸收了不同海鲜食材精华的粥底，让人倍加珍视。一片鲜肉送进锅里，吃到嘴里酥软柔美，香而不腻，大量淀粉质释出淡淡的甜蜜，像一首咏叹调，令人回味悠长。适量椒丝、姜丝，再佐以海鲜酱油和鱼露少许，记住这套经典的蘸料公式。本地人必点的油条，这才算真正喝出了顺德粥底火锅的精髓。
1: 来了好几次，
2: 熟客了。
3: 对，在这里第一次吃啊，但是因为听他们介绍说不错，那我就今天也过来试一下。
4: 我们经常来的，
5: 上海到这里来，来对地方了，就是我们想找的地方。我们从潮汕一路过来的。
1: 第一次这边的那个材料比较新鲜嘛，啊，然后呢，我觉得毕竟也是分开去做，这种做法也是比较卫生，所以我们来的比较多一点。
5: 一路吃下来，感觉就是这里吃的舒服。
3: 这个粥底比较入味。鱼的这个鲜甜味道，
6: 你用这个粥底啊做这个底料啊，比清水吃起那个鱼片，像这个鱼片它会比较滑，比较甜一点。
7: 我们今天以为他不要吃牛肉，我们今天就没有点牛肉，老板娘推荐说我们的牛肉你要试一下，
8: 拿了一块放进去也有一趟，就我听他们说好吃，真的好吃
5: 啊，有机会还会再来。
0: 大良宫平亮正，大良宫一直土生土长的顺德大良男人，是这家店的老板。平亮正是广东人对物超所值的由衷赞赏。
3: 好像你感觉在自己家里，自己喜欢拿些东西来咬一下，就是自己打边炉一样咯。
4: 一般我们休息都会来的，直接出来呀、啊，喝喝茶啊，吃吃那些小吃啊，聊聊天。
0: 粥底火锅是从市井大排档流行起来的家常味道，也许在我们看来，能把接地气的粥水熬出至高境界，令人可敬可佩，但对于谦厚低调的顺德人而言，不过是本性使然。不为声名，不论贫富，只是在每一个24小时的更迭往复中，从白天走进黑夜，从黑夜赶赴下一个白天，把每一分钟每一个细节都倾注在尊重着热爱着的这一锅百川入海的滋味，于无声处温暖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兹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兹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3分之1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阿迪力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再见，
4: 加油。
3: 好，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开始做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1: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岗子，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辣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2: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打瓦斯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你知道一颗杜家杨梅从高山枝头到千家万户的餐桌需要多久吗？过去依靠人力挑运，单程就要耗时半小时，崎岖山路还暗藏安全风险。如今无人机成为山间新主角，方寸玄翼搭建起空中运输通道，短短一分钟便能将鲜果运抵山脚。科技赋能之下，不仅大幅压缩转运时长，保障果品新鲜，更破解了果农采收运输的老难题，让山野鲜甜以更快速度奔赴舌尖。
1: 杨梅树多扎根在海拔数百米的深山之巅，山路狭窄崎岖，雨天更是泥泞湿滑。千百年来，人工挑担下山是杨梅采收唯一的运输方式。繁重的体力劳作，漫长的下山路程，无处不在的安全隐患，让这份丰收的喜悦掺杂着数不尽的辛劳与担忧。
2: 我个杨梅山呢，你看我个各有的大概是，整高度呢整200多米，要走上去半个钟头个样子啊，整要个3里路个样子。那么挑了那个我也个半个钟头。我就两大山上的根本是吃不了酒的，因为俺年纪了，老百姓慢慢叫个元气的，各种群体的生活呢，根本是要输的啊。
3: 哦，俺不里呢办山了，你都会头顶哦啊，咱俺两个呢年纪大的啊，非要弄你啊，这样俺自然弄你也非要弄啊，这里这个嘛呢有无人机呢，都会方便的等啊，是，咱们俺等无人机了调的等啊，这里的调调呢俺蛮方便的等。咱俺扎扎好的这个啊，等调调啊，发这就跳啊疯跳的。
1: 今年的杨梅季，一道道灵动的身影穿梭在青山之间，小小的无人机化身空中转运员，打破山地运输的壁垒。方寸玄翼载着满篮鲜果，也载着乡村丰收的新希望。科技落地田间，传统农产迎来全新蜕变。
4: 今年我们在这里投入了5架飞机，10个人左右的一个团队，来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下山难的问题。我们从前期的广告投入，到提前上山踩点，再到正式的起飞落地，整整花了1个月的时间。
1: 山地采摘运输，安全永远是第一道防线。蜿蜒陡峭的山路承载着沉甸甸的果篮，也暗藏着重重风险。每年杨梅采收期，因路面湿滑，体力不支导致摔倒受伤的意外时有发生，辛苦劳作的果实损毁，农户的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传统人运早已跟不上现代农业安全生产的需求，为了保障杨梅安全下山，这支无人机助农团队绝非仓促上阵，所有飞手均持有正规民用无人机驾驶执照与 UTC 专业操作资质，拥有5年以上实操经验。面对山林密布、树木交错的复杂环境，飞手们熟练操控设备，灵活避障，稳稳守护每一颗鲜果，每一位农户的平安。科技力量为深山梅农撑起一把安全保护伞。
5: 就是最近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走访勘察，对所有山头上的果农各自的作业点进行一个统筹，最后进行数字化的管理，整合成一张图表，后期有村民有需要，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能指派最近的无人机到达他们的作业点，保证杨梅快速下山。
1: 安全之外，效率与成本是影响杨梅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一颗新鲜杨梅娇嫩不耐存放，从枝头到山下的时间越短，果品品质越有保障。人工挑运的短板在丰产之年被无限放大。
5: 相比于人力运输，无人机操作省时省力。我现在给大家算笔账，在我身后这座山，比如300米的海拔吧，按人力挑24篮需要2.5个的人工，下来需要半个小时，而我单趟就可以运输24篮，1分钟就能到达山底下。
4: 我们的客户都是通过我们的信任的村民转介绍的，我们的定价只有几块钱1篮，一趟能钓20多篮，远比人工挑下山的成本要低，并且效率要高，所以省时省力省钱是我们无人机调运最大的优势。
1: 人力被最大限度解放，农户从繁重的运输工作中抽离，全身心投入采摘，采摘效率稳步提升。 鲜果快速下山，最大程度保留山间晨露滋养的鲜甜口感，既守住了杜家杨梅的优良品质，也让农户的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小小旋翼盘活了整个山地采收链条。
2: 这杨梅子好啊，这就要来用了一个电窝，给我们来帮他用了，来一分就要打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确实好些。我干半个小时，可以给我精力我提了，可以活这条去，站在杨梅那里。刚刚跟杨梅啊都在世，实际上是顶阿里讲呢，我提高的是经济而已。搿两个小青年也是做了一个好事的，也入农一种模式，我想啊。
5: 我们在做前期工作时呢，我们也会帮助村民将一些农用物资，送到山上的点位，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是一个免费的助农服务。
1: 如今，依托数字化统筹管理与点对点精准调度，散落在各个山头的果农都享受到了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服务。这条杨梅空中通道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这支助农飞手队伍赢得了村民们的充分信赖。口口相传之下，主动选择无人机调运杨梅的农户越来越多，科技助农的新模式也在山间落地生根。现在正是分株黄金期，学会这招，一盆变多盆，新手也能零失败。分株第一步，提前7天控水，让盆土偏干，兰花肉质根变软，脱盆时不断根，这是成活关键。第二步，拍掉根部旧土，理顺根系，仔细检查，把烂根、空根、枯根全部剪掉，只留健壮根系。第三步，找准假鳞茎间的自然缝隙，轻轻拆分，每丛留2到3株壮苗，千万别分太细，不然难成活。第四步，兰花放阴凉处晾干，伤口涂抹多菌灵消毒，等切口结痂再上盆，杜绝烂根感染。第五步，用兰花专用植料上盆，假鳞茎露出土面，轻压盆土，不深埋，不浇大水，缓苗先保湿。简单几步，兰花分株就完成了，后期放散光处养护，新芽冒不停。关注我们，解锁更多种养技巧。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心中的美丽家园有着怎样的模样呢？美丽家园应该有着一抹清脆。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爹阿爹阿爹，
2: 身体好，亲妈祝身体好，好做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新价格是13万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受到梅雨带影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达到大雨。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梅雨带逐渐南压，降雨会稍微弱一些。后天以阴天为主基调，局部呢会有短时阵雨。在梅雨的阻拦之下，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难以突破30度，而且呢空气湿润，闷热感呢会挥之不去，大家要注意身心调节。今天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明天上午是阴有阵雨，下午到夜里是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25号阴天，有时有阵雨。26号到27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30到50，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1到26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2到26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阵雨21到26度。潜江世纪城阵雨21到26度。湘湖国家旅度假区阵雨21到26度。临浦阵雨20到25度。瓜沥阵雨22到26度。净化阵雨20到26度，濮阳阵雨20到26度，岱村阵雨20到25度，楼塔阵雨20到25度，和上阵雨21到26度。南阳阵雨22到26度，义桥阵雨21到26度，义农阵雨22到26度，靖江阵雨21到27度，党关阵雨21到26度。所前阵雨21到26度，崖前阵雨21到26度，城区阵雨21到26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家人们，
6: 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

0: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

0: 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3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

0: 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角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及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1: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
2: 2026年民办初中摇号结束，录取名单公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提出的14个坚持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学习好、领悟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系列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成为党护党、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以学促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上持续发力。要聚力凝心铸魂，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杭州干在前走在前，萧山打头阵当先锋。要聚力学用结合，紧密结合萧山实际，把14个坚持转化为具体的

0: 制度机制载体举措，转化为把握四大关键、深化三大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的创新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聚力锻造队伍，落实靠实干出实绩、凭实绩用干部重要要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换届工作，引导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力涵养风气，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成果，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紧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统筹谋划、周密组织，认真抓好学习培训，深化循绩溯源，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各类宣传阵地，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切实贯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打造全省标杆新型研发机构，引导更多优势前沿学科人才和国际资源向萧山汇聚，实现更多标志性成果在萧山落地转化。要大力推动院企联合实验室建设，引导科创平台向 296X 等重点领域赛道精准发力，与企业开展需求共发、人才共引、资源共投、技术共转的四共协同新模式。要充分用好人才编制池机制，畅通科创平台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更好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委员会议事协调作用，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英英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全区新闻宣传战线要始终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站稳政治立场，守好舆论阵地，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把镜头和笔触更多地对准基层一线，深度挖掘萧山在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等领域的生动实践，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萧山高质量发展故事。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2026浙 BA 萧山队出征仪式在萧山林浦体育馆举行。浙 BA 萧山队队员、教练组成员整装集结，蓄势待发，准备奔赴赛场。晚上6:30，出征仪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播放主题短片《萧山当然要》，点燃全场氛围，球员依次登场。在授旗环节，区领导将印有萧字的战旗交付队长，嘱托队伍扛起城市荣光。萧山队队长郑重表态，必将全力以赴打出萧山的精气神。
2: 今年我觉得通过我们4个月的集训，然后我对我们的球队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也是我们一起在共同进步，然后通过我们的邀请赛也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今年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1: 活动同步揭晓主场场馆与冠名商，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官宣为2026浙 BA 萧山队主场，亚太机电集团授牌成为萧山队总冠名商，现场还为萧山农商银行、萧山环投集团授予合作伙伴证书，并聘任啦啦队队长，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护航赛事。仪式尾声，队长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场馆。此番出征，萧山队将带着全区人民的期待征战浙 BA 赛场，以篮球传递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萧山精神。
3: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泽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

0: 回来。
1: 我相信通过比赛吧，可能训练有可能还体现不出来，可能到了比赛阶段，可能会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2: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疏忽，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疏忽相继落成开放。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4家职工疏忽。
4: 作为湘湖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平方米，于6月初建成开放，拥有各类书籍1500多册，同时配置数字化借阅系统，方便广大职工借阅。
5: 我们平时午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借书啊，或者在这个区域读书什么的，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提升，都有非常的大的帮助。
4: 书屋还聚焦科创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领读共读、经典诵读等普惠阅读活动，同时紧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定制开展技术共读、创新研讨等特色活动，让阅读成为科创人才深耕专业、创新突破的能量补给。
6: 后续肯定我们会增加不同的品类啊，然后数量啊，都会做一个提升。
4: 今年区总工会将稳步推进职工书屋新建停，
3: 目前派位录取名单已在萧山区政务网公布。
4: 今年我区共有2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分别是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其中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6个班级216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88人，需补招128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225人，其中2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4个班级144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27人，需补招117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人数263人，其中1对双胞胎家庭要求组合绑定摇号。这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招生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7: 提到中医药，不少人还停留在苦口汤药和针灸推拿的传统印象里，但在我区，养生茶饮、中药耳环、助长棒棒糖等等正在悄然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医药不再是治病调理，也变成了一种可吃可带可玩的生活方式。近日，记者就此走访了我区多家医院，来看报道。
2: 记者在区中医院走访时了解到，该院深耕便民中医药养生服务，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为市民推出多款适配日常调理的养生产品，涵盖各类养生茶饮、便携洗脚包以及专属药膳配方。所有产品均由医院专业中医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精心研发，贴合群众日常养生需求。
8: 有10多款的茶饮方，2款足浴包，还有2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这个比例也比较高。不同的人群呢都能够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上能够选到合适的一个茶饮包。
2: 在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药跨界融合的实践同样丰富多彩。该院现场平台推出了养生茶饮、药膳包、足浴包、特色膏方等一系列养生产品。同时，在线下公益活动中，医院还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儿童助长膏、棒棒糖、中药香牌、香珠、中药梳子、中药手机链，还有中药耳环、项链等等。
9: 我院积极探索中医药加生活加文创的融合新模式，想让中医药不再局限于传统治病调理，希望能够打破中医药的距离感，让它真正融入日常衣食住行，把专业的养生智慧送到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地方。
2: 从线上居家养生品到线下文创周边，我区医疗机构正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百姓生活的新路径。
9: 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依托医院的中药优势和社区、学校、文旅深度联动，从居家养生品到文创周边， 儿童友好产品，打通线上线下，让老

0: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验中医药价。
1: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随着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不断深入，更多健康消费新场景将加速落地，让千年中医药瑰宝融入烟火日常，焕发全新时代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2: 第四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近日揭晓，37件兼顾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
3: 本届大赛共收到投稿作品352份，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萧山和尚乡村市集设计斩获一等奖，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等5件作品获评二等奖，跨湖桥文化 IP 设计小夸等10件作品拿下3等奖，另有21件作品获得优秀奖。其中作品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由陈氏中医非遗传承人与独立设计师吴雨星联合打造，作品以萧山区非遗陈氏中医内科为根基，针对现代人失眠问题，将中药草本与日常用品结合，打造白加黑分时养护套组。
4: 如果只是纯粹的一个产品展示，年轻人可能对这东西非遗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我们通过一个设计的一个包装，让它更怎么办。
3: 大赛设置品牌赋能、非遗联创、潮玩旅游、礼遇年岁、 AI 科创五大赛道，鼓励创作者深挖本土特色非遗及文旅资源。本次新增的 AI 科创赛道亮点突出，多款作品运用 AI 辅助设计，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据了解，自2021年起，我区已连续举办4届非遗创意设计大赛，累计征稿逾1000件。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推动，有更多的设计师、更多的这个传承人能够往这一块去努力。所以这次我们也有成果的签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与高校的签约，他们也希望啊，我们通过萧山非遗的平台啊，能够进行深度的啊这个文创的开发。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声急促的呼救打破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境边检大厅的平静。一名小男孩过完边检手续后突然晕厥倒地，身后的母亲顿时慌了神，情况十分紧急。
3: 正在附近巡逻执勤的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听到呼救后立即冲向事发位置，只见一名6-7岁的男孩面色苍白，高热晕厥，失去意识，经向家长快速问询得知，孩子此前一直在发高烧，途中病情突然加重。杭州边检现场执勤民警当机立断，电话通知机场急救中心做好接诊准备，同时年轻民警葛阳明抱起孩子直奔急救中心。
6: 没事啊，
3: 在同事的引导和沿途旅客的主动避让下，民警仅用不到3分钟便跑完这段平时快走都需要10来分钟的路程。经医护人员紧急处置，孩子意识逐渐恢复，身体状况趋于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遮雾绕中的岱村镇铜盘顶。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要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6: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6: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来，二童，我们出去玩一下。
15: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11: 我怎么就不文明？
15: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吗？
16: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加我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你知道一颗杜家杨梅从高山枝头到千家万户的餐桌需要多久吗？过去依靠人力挑运，单程就要耗时半小时，崎岖山路还暗藏安全风险。如今无人机成为山间新主角，方寸玄翼搭建起空中运输通道，短短一分钟便能将鲜果运抵山脚。科技赋能之下，不仅大幅压缩转运时长，保障果品新鲜，更破解了果农采收运输的老难题，让山野鲜甜以更快速度奔赴舌尖。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亲王府身体好，好处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

0: 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1: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0: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
2: 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0: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十八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自

0: 这样，你们在火车站等着我，我不到，不许走。有些事情况啊，热身都不做，直接奔高速啊，你这不是笨着受伤去的呀？
1: 怎么回事啊？啊，我帮你出出主意。
0: 不说是吧？让我给林姐打电话。
1: 别打。
0: 我说。
2: 到了，
3: 朱总啊，您的潮流能发电装置在哪儿啊？
2: 喏，就在前面小码头，我们乘船过去，再有个20来分钟啊，就可以看到了。嗯，走吧。
3: 好，走吧，咱们过去吧。
4: 喂。
5: 喂，林姐，你什么情况啊？人家于云茹特意去接你。送你回来的，
0: 还是你说那没关系那女的？你没事吧你？
4: 云茹现在哪里啊？
0: 你现在开始关心她了？你在哪儿啊？赶紧回来！
4: 我正忙着呢，回不去。
0: 什么事比云茹还重要啊？
4: 我现在龙山岛这边走不开，你跟云茹说一下，等我回去了找她。
5: 哎喂，
3: 是不是兴师问罪来了？
4: 是她闺蜜约我吃饭呢。
3: 吃饭，我看你的样子啊，像是在求饶。典型的嘴硬骨头酥。
4: 他们等着呢，咱们走。
3: 走。
6: 林姐，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战场了。这里的海流资源啊，真是不错。发什么呆呢？
2: 对，我们待会儿下去有那个移动工坊。
6: 那是真让叶小姐说出来的。要我说啊，这女人都是一样，你要是越宠她，她就越容易作威作福。
4: 你一个流体力学专家，什么时候变成恋爱专家了？
6: 理论知识那哥们是杠杠的，不过实际操作啊，就是个零。哎，林姐。
4: 应该是一个漂浮式潮流能发电设备。
7: 船进来，船往那边拐过去。
4: 不错，啊，拍几张照片。
7: 好。

0: 姐姐，咱就别练了。哎，你电话响了，是李斌，
1: 不用管他。
0: 真的，你来陪陪他呗。你在欧江啊？没问题，那就别改天了，就现在吧。啊，我给你发个定位，来找我们。好嘞，走吧，姑奶奶，一会儿李斌来找我们，你走，洗个澡。
1: 妈的。
2: 豆豆，
3: 啊，
2: 你不是问我什么是海上平台吗？就类似于这种。
4: 马上，乔栋的儿子林杰拒绝进我们单位啊！
2: 啊？为什么呢？
4: 他嫌弃我们的项目达不到他的理想值。
5: 哎呦，这孩子要求这么高啊！
4: 哎，我那个李斌在你那儿干怎么样啊？
2: 你儿子啊，
5: 非常优秀，你就放心吧。
4: 哦，
2: 建国
4: 啊，
2: 你有空来趟欧江吧。
5: 我和乔栋都想和你见个面。
4: 好，好，好，我抽时间一定过去一趟。
2: 就这么定了。
4: 好，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6: 哎，到了，小心啊，小心，小心。林杰啊，

0: 你看，这边啊可以住人的，里面东西呢也很齐全，就是条件啊艰苦一些。
1: 朱总，那他们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啊？哦，喏，
0: 那条船和渔民啊都是我们公司长期租用的，那饮水跟食物呢都会定期的送到岛上。
2: 朱总啊，
0: 回头啊想办法给我们找两条潜水服务啊。
2: 你们要潜水服干嘛？
0: 我们是要潜到海底，看看水下设备的情况。
3: 林杰，这下海潜水可是很危险的。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我和林杰可都是潜水高手啊。二位，这个潜水可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不可以另外找人呢。你们可千万别冒这个险呐。
1: 朱总，你看看，
0: 我看不懂英文呢。
1: 他们的潜水资格证。哎呦，
0: 原来如此啊！哎，那这样啊，我让人把潜水服送过来，好吧？
4: 好。
0: 那这个潮流能发电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
2: 放心吧，
3: 应该的。
0: 这边呢，我们有员工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叫他们就好。好吧，那我先走了，
1: 麻烦您了。
3: 哎，您
1: 来我吧，朱总。
2: 再见。
0: 好。
3: 那你们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拜拜。
0: 朱总，再见。
2: 再见，
0: 两位美女，再见。

0: 林杰，快来看！怎么了？你瞧，这儿的景色多壮观呐！
1: 漂亮，让我想起了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看你是春心荡漾。
2: 意思也对。哎呦，可以呀，李斌，不会照顾人啊？
1: 别逗我了，我哪会照顾人啊？
3: 吃点什么呀？我还没点菜呢。
2: 让云茹点，她最爱吃这家的菜了。
3: 我没胃口，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吧。
1: 怎么了？不舒服了？
3: 云茹得的是心病。
1: 今天呀，他特意开车去接林杰，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姑娘把林杰送回来的，话没说两句，又跟人家走了。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说话的？
3: 必须是吃饭呀，服务员，点菜。
2: 大嘴巴。
1: 吴叔，设计报告上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4: 暂时还没有。
1: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
4: 功率转换上，这样吧，那咱们明天根据资料上所提供的海流数据，再进行一次勘查。如果数据对得上，问题啊肯定就出在机组方面。
1: 丁姐，你干嘛呢？
4: 我想进行一下设计数据的合作，和运行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
1: 没用的。
4: 为什么没用？
1: 我怀疑。

0: 我想进行一下设计数据的核算，和运行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没用的。
1: 为什么没用？我怀疑是现场勘查的流出数据不准确。
0: 你看啊，这些点的地势比较复杂，所以这些点的流向都是比较混乱的。
1: 你说的没错，可流速报告上，这个点的流速还是比较规整的。
0: 再核查一下吧。
1: 嗯。

0: 一会儿我得先回去，我今天晚上得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找你，有事走吧。
1: 余若，我有件事情必须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这个你是知道的。我想说的就是，到至今为止都没有变。我知道第一天要来圣灵支援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你。我说完了。
2: 这种话以后别再跟我说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你先走吧。OK，
3: 那我走了，拜拜。笑什么笑？哎，雨露啊，
4: 要当说客你也走。我当什么说客呀？
3: 我想着，要不咱去海港城吧，那儿开了一家新店，新鲜游戏。 叫什么发泄墙，也叫撒泼墙，里边的道具啊，任你随便踢打踹都可以。
4: 不去，一点心情都没有。那你想去哪儿啊？要不，咱去出出汗去。
3: 得，就当我没说。反正啊，你也不喜欢太闹的地方。
4: 谁说我不喜欢？我特别喜欢。<笑>
3: 那走。
5: 走就走，喝酒。开心吗？太开心了，来干一个。
6: 哎，回来了。
5: 你吃饭了吗？我的公司电了点儿，现在还不饿呢。
7: 你看什么呢？一个投资合作合同。你看这个干什么？女儿跟那两个小伙伴要办一个养老公寓。
5: 没听他说过。他
7: 不是想干出点眉目再告诉你吗？不然怕你说他半途而废。
5: 这个项目不错，很有潜力。
7: 嗯？怎么是你签字？ 今天林杰回来了，他去接他去了，这不就来不及了吗？委托我来签，我也赶紧抓紧看。这丫头，谁都没有阿杰重要。那是，在他眼里，阿杰是第一位的。可在阿杰心中，他就不一定了。我怎么觉得，阿杰这孩子并没有把他们俩这个事儿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呢？
5: 不会吧？
8: 现在不是阿杰一个孩子这样，年轻人基本都这样，谁会把大人的意愿放在心上啊？
9: 这俩孩子无非两个结果，哪两个结果？成和不成呗？
8: 这不是废话吗？哎，宋凡，你怎么来了？
10: 徐行长来电话。 说是明天一早就放贷款，我这高兴的睡不着，特意来找你喝一杯，庆贺庆贺。
9: 真是太棒了，
11: 小凡，
12: 听见了，现在给你弄吃的去。

0: 明天还得上班呢。走走走，我送你回家。
1: 哎呀，你怎么那么扫兴啊？
0: 走，快走吧。
2: 爸妈，我回来了。
0: 云茹有点喝多了。
3: 孩子，你这喝了多少？你这
2: 啊？没喝多，爸，我还能喝呢，我再陪你喝会吧。
4: 你真是你爸的闺女。
3: 你别吹了，赶紧送她回房间睡觉去。啊，
2: 爸，你知道吗？今天送林杰回来那女孩，长得还挺漂亮。
4: 你说什么？
0: 林叔，今天林杰回来，云茹去接他，没想到是一女孩把他送回来的，他们两个还一起去了什么什么岛，好像。哦，
3: 睡觉了吗？哎，慢点，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来来来，小杜，干什么去？
4: 我得把这小子找回来。好家伙，长本事了，学会滑心了，
3: 不知道跟谁学的。
4: 你别看着我，这不是遗传。
3: 我的意思啊，你不要冲动，这孩子们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再说这么大晚上，你上哪找他去？
4: 我要找不着他，今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3: 那我陪你去。
4: 你穿着拖鞋去哪儿啊？老实家待着。
3: 你别冲动。别去了，
0: 这大晚上上哪儿找去啊？
3: 我跟他说了，根本拦不住。
0: 我觉得阿杰这次回来确实有点变化。
3: 阿霞，
5: 叔叔，阿姨，云茹睡着了，那我就先走了。
0: 辛苦你了啊，
5: 没事，
3: 路上注意安全。哎，
5: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哎，
0: 觉得阿杰确实有点过分，随便带个女孩子回来。我想，真是有点过分。
3: 你先别乱判断了，等孩子明天醒了，你问问他。
0: 都醉成这样了，判断什么呀？还判断？
3: 我是说你别乱判断。怎么样？
6: 钢珠精密度不过关。
7: 钢珠上有微小的凹凸面。所有的加工细节我们就进行了反复的检测，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出现在哪儿。
6: 李斌，你自己看一下吧。
8: 李斌，来来来，把手头的事先放一放，趁香月了。来来来来，
9: 我说潘姐啊，
10: 谢谢潘姐。
9: 我们太不好意思了，你这天天我们一加班你就送宵夜。
8: 哎，别客气啊，你们那么辛苦，不都是为了我们盛林吗？就是个宵夜，应该的。来，李斌。
10: 哦，我不吃了，潘姐，谢谢。
8: 为什么呀？
10: 吃过了。
9: 他可就不吃了，他都出去吃过毒食了，是吧？
8: 就是。吃毒食跟谁啊？
11: 这还用问啊？一看啊就知道和女孩吃的。
8: 哎，李斌，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我们欧江的？
10: 不是，潘姐，你误会了，是我一高中同学，他今天心情不好，让我陪他吃点东西去。
12: 李斌，人家潘姐说的是女朋友，你承认了怎么了？我们想有还没有呢，是不是？
9: 是啊。
10: 我说不是女朋友就不是女朋友，你吃你的饭还堵着嘴。
13: 喂，爸，
4: 你在哪儿呢？
13: 我在龙山岛，
4: 马上回来。
1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你别管什么事儿，马上跟我回来。
13: 爸，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4: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马上找你去。
13: 这大半夜的，你就别折腾了啊！有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电话里边说不行吗？
4: 不行。

0: 哥，我想用船。谁啊？
1: 哦，什么事进来说吧。哎，
2: 好嘞。老哥，
3: 什么事啊？
1: 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我想用船上龙山小岛去。
3: 不行不行，夜间不能出海。
1: 我是特意从城里赶过来的，有急事儿。老哥，行个方便吧。
3: 要上岛就明天吧。
1: 这夜里出海啊，太危险了。海里海参平静，路程也不远，应该安全没问题。你平常要多少件，我给你出双倍的钱。哎，这不是钱的事儿，这龙山岛上的人我都熟悉，没见过你啊。哦，
3: 你瞧我像坏人呐？
1: 我儿子就在岛上，我找他有急事，今天下午他刚上去。
3: 哦，白天我是送了两名年轻人上岛。
4: 我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父亲，你不信呐？我马上给他打电话。爸，这么晚了，你还真跑过来了？哎，老乡你好，对，没错没错，他是我父亲。哎，林姐。 怎么回事啊？我爸到岛上来了，现在。啊，令姐，你爸这个时候赶过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没说完就挂了，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明天我就去找阿杰，我就问问这孩子到底他是怎么想的。
5: 别出面了，你一出面就复杂了。怎么就复杂了？我又不是去吵架，我就是心平气和地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4: 孩子们的事情要孩子们自己解决吧，感情这东西啊，得顺其自然。
5: 我一直就听你的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这么多年了，女儿对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现在一晃也二十好几了，就顺到现在。
4: 听你说这话，女儿好像不是你亲生的似的。
6: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问了把自身的问题。
5: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女儿毛病大呗，对不对？
4: 你真是太护孩子了。哦，说不得，年纪轻轻整天的无所事事，就知道逛街、美发、修指甲的，这简直是，这不游手好闲吗？
6: 怎么就游手好闲了？他不也在跟几个伙伴在那搞投资吗？
5: 这是正事儿吗？他学什么专业的？他有理想吗？投资还投资，投资不就出点钱吗？
6: 你看李斌那孩子，有责任有担当，为了攻克技术，整天把自己泡在研究室里就睡几个小时。
5: 你拿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比，按你这个逻辑，就说只有进了实验室才叫事业，是不是？那按你这个说法，只有搞药厂研究的。
6: 搞研究才叫事业，像我们这医护就什么都不是，不是工作了，对不对？
4: 你这扯得太远了。有事业心的女孩子比比皆是嘛。
6: 我看要是有工作牵着她，也不至于整天沉浸在感情当中了，把自己喝得烂醉，一点挫折都受不了，这点真不像我。
5: 那就像我。也不像你。那是挫折吗？那是背叛。
6: 不跟你男人说了，什么你也不懂，除了你的事业，整天事业事业，老婆孩子家庭都比你的事业重要。
4: 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咱不都是为女儿好吗？一条战线上的。
7: 林叔叔。

0: 弹开点。哎，
1: 慢点啊。
0: 好，
2: 慢点，慢点吧。哎
1: 哎，慢点，慢点。
3: 那什么，这是项目的图纸和资料。
4: 哦，这就是，
5: 嗯，
4: 这就是你的工作间呢。
3: 对，

0: 这做什么呢？潮流能，上回在家里跟你说过，是这样的，林叔叔，这个岛上有个渔场，他们之前呢想做那个潮流能发电项目，找了人，结果做失败了。我和林杰想帮他挽回点损失，所以才答应帮他做的。人家做失败了，你们就能成功？爸，我们在国外做的是1兆瓦发电，这个渔场的项目才100千瓦，理论上没问题，而且还是一次实践机会。
1: 哦，拿人家渔场做实验。
2: 爸，我们是认真的，得对人家负责。
0: 是，叔叔，我们这次啊，不光有实践机会，我们还能创造经济效益呢。<笑>哦，
1: 还有经济效益，多少钱呢？说来我听听。
2: 300万。
1: 人家给你们300万？
2: 300万？
1: 真的？
2: 啊，真的。
1: 真的，这看起来你们痴迷的潮流能还是真有市场啊！
2: 爸，潮流能是清洁能源，国家现在支持这个，国外很多机构都在研究。我们在国外这些年做的就是潮流能的研发。你当初转行为的就是这个？林叔叔，您有所不知，我和林杰在国外。 把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投到了这个实验里面，有些时候啊，我们甚至还要打2份工才能吃上一口饭。国外有家最顶级的实验室，高薪聘请了林杰，被他给拒绝了。他说了，要做这事儿就得回国做。
0: 爸，我知道，你不理解我，但上回在家里我都跟你说了，我这次回国是真的想把这事儿做成。
1: 什么叫我不理解你？我不理解你。
2: 这些事情你早跟我说过吗？
1: 林杰，这事你为什么不跟叔叔说啊？这有什么好瞒着的？对呀，这小子什么事都瞒着我。哦，对了，你提醒我了，我深更半夜来找你是有事儿。出来一下。

0: 你跟云如怎么回事？
1: 我跟云如没怎么呀。
0: 什么叫没怎么呀？晚上他回家喝得酩酊大醉，我问你，晚上送你回去的女孩是谁？你跟她什么关系？
1: 爸，你们误会了，那个女孩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在宾能集团上班，这个项目就是她给我介绍的。哦，
0: 不许撒谎啊。
1: 无数可以作证，你问她。
0: 好，我相信你。既然是这样，你抽空回去一趟，跟云茹解释一下，不然她心里老有疙瘩。
1: 知道。
0: 还有，你既然不出国了，要在国内发展，那你们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
1: 爸，这个事儿我想好好和你聊聊。
0: 怎么个意思？
1: 我和云茹啊，不合适。
0: 什么不合适？
1: 真不合适。
0: 你早干嘛来着？这么多年都合适，现在不合适了？我问你，云茹这孩子哪点不好？告诉你，配你是绰绰有余。
1: 爸，你说的太对了，是我配不上她。人家云茹很优秀，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她当妹妹，这么些年我也暗示她很多次了，但是感情的事情吧，不能勉强。我跟您直说了吧，我和云茹不可能。
0: 没什么不可能。好家伙，那么多年的娃娃亲，那是我跟你孙叔叔白姨早就定好了的，现在想悔婚想都别想。跟你说吧，认他就是认我，你要是不认他，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爸。好好想想。
2: 爸，我认你。
3: 都得认。
4: 我觉得你爸说的挺对的，云茹挺好的，也挺漂亮的。
5: 玲姐，你说咱们这岛上没有人烟，哎，但是夜空的星星倒是挺多的啊。要是这个时候咱们能撸个串儿，喝几瓶冰啤酒，那就太美了。
1: 啊、你累不累？你不累就跟这儿再吹会儿，我睡觉去了。
5: 哎，怎么那么不懂情趣呢？这人。哎，等我。
6: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打造全省标杆新型研发机构，引导更多优势前沿学科人才和国际资源向萧山汇聚，实现更多标志性成果在萧山落地转化。要大力推动院企联合实验室建设，引导科创平台向296X 等重点领域赛道精准发力，与企业开展需求共发、人才共引、资源共投、技术共转的四共协同新模式。要充分用好人才编制池机制，畅通科创平台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更好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委员会议事协调作用，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全区新闻宣传战线要始终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站稳政治立场，守好舆论阵地，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把镜头和笔触更多地对准基层一线，深度挖掘萧山在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等领域的生动实践，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萧山高质量发展故事。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2026浙 BA 萧山队出征仪式在萧山林浦体育馆举行。浙 BA 萧山队队员、教练组成员整装集结，蓄势待发，准备奔赴赛场。晚上6:30，出征仪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播放主题短片《萧山当然要》，点燃全场氛围，球员依次登场。在授旗环节，区领导将印有萧字的战旗交付队长，嘱托队伍扛起城市荣光。 萧山队队长郑重表态，必将全力以赴打出萧山的精气神。
7: 今年我觉得通过我们四个月的集训，然后我对我们的球队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也是我们一起在共同进步，然后通过我们的邀请赛也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今年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6: 活动同步揭晓主场场馆与冠名商，萧山灵浦体育馆正式官宣为2026 GBA 萧山队主场，亚太机电集团授牌成为萧山队总冠名商，现场还为萧山农商银行、萧山环投集团授予合作伙伴证书，并聘任啦啦队队长，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护航赛事。仪式尾声，队长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场馆。此番出征，萧山队将带着全区人民的期待征战 GBA 赛场，以篮球传递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萧山精神。
8: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泽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补补。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可能训练有的可能还体现不出来，可能到了比赛阶段，可能会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6: 本台记者报道。
9: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相继落成开放。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4家职工书屋。
10: 作为湘湖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平方米，于6月初建成开放，拥有各类书籍1500多册，同时配置数字化借阅系统，方便广大职工借阅。
11: 我们平时午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借书啊，或者在这个区域读书什么的，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提升，都有非常的大的帮助。
10: 书屋还聚焦科创产业。

0: 发展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领读共读、经典诵读等普惠阅读活动，同时紧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定制开展技术共读、创新研讨等特色活动，让阅读成为科创人才深耕专业、创新突破的能量补给。
1: 我们的书屋它的定位呢是科创赋能人文，书香助力呢产业。我们希望呢借助这样一个书屋，让企业的员工们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专业提升以及思想的一个滋养。
0: 从完善基础设施到创新服务形式内容，从加大支持力度到扩大服务群体，我区各级工会在职工书屋建设和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职工书屋逐渐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一个有效平台。同样于六月初建成开放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近千册藏书涵盖了 AI 医疗等前沿产业专业书籍，同时收录大量文学、社科类人文经典，以满足职工提升需求。
2: 我们还是比较侧重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类书籍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8:30到下午的5:30，后续肯定我们会增加不同的品类啊，然后数量啊都会做一个提升。
0: 今年区总工会将稳步推进职工书屋新建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推进一书屋一社团建设，打造更多贴合产业特色、贴合职工需求的优质书香阵地。本台记者报道。
3: 萧山区2026年民办初中招生电脑派位今天在湘师实验小学举行，目前派位录取名单已在萧山区政务网公布。
0: 今年我区共有2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分别是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其中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6个班级216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88人，需补招128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225人，其中2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4个班级144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27人，需补招117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人数263人，其中1对双胞胎家庭要求组合绑定摇号。这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2阶段招生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4: 提到中医药，不少人还停留在苦口汤药和针灸推拿的传统印象里，但在我区，养生茶饮、中药耳环、助长棒棒糖等等正在悄然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医药不再是治病调理，也变成了一种可吃可带可玩的生活方式。近日记者就此走访了我区多家医院，来看报道。
5: 记者在区中医院走访时了解到，该院深耕便民中医药养生服务，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为市民推出多款适配日常调理的养生产品，涵盖各类养生茶饮、便携洗脚包以及专属药膳配方。所有产品均由医院专业中医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精心研发，贴合群众日常养生需求。
6: 有10多款的茶饮方，2款足浴包，还有2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这个比例也比较高，不同的人群呢都能够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上能够选到合适的一个茶饮包。
5: 在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药跨界融合的实践同样丰富多彩。该院现场平台推出了养生茶饮、药膳包、足浴包、特色膏方等一系列养生产品。同时在线下公益活动中，医院还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儿童助长膏、棒棒糖、中药香牌、香珠、中药梳子、中药手机链，还有中药耳环、项链等等。
7: 我院积极探索中医药加生活加文创的融合新模式，想让中医药不再局限于传统治病调理，希望能够打破中医药的距离感，让它真正融入日常衣食住行，把专业的养生智慧送到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地方。
5: 从线上居家养生品到线下文创周边，我区医疗机构正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百姓生活的

0: 新路径。
1: 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依托医院的中药优势和社区、学校、文旅深度联动，从居家养生品到文创周边、儿童友好产品，打通线上线下，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验中医药家。
0: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随着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不断深入，更多健康消费新场景将加速落地，让千年中医药瑰宝融入烟火日常，焕发全新时代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2: 第四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近日揭晓，37件兼顾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
3: 本届大�赛共收到投稿作品352份，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萧山和尚乡村市集设计斩获1等奖，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等5件作品获评2等奖，跨湖桥文化 IP 设计小夸等10件作品拿下3等奖，另有21件作品获得优秀奖。其中作品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由陈氏中医非遗传承人与独立设计师吴雨星联合打造，作品以萧山区非遗陈氏中医内科为根基，针对现代人失眠问题，将中药草本与日常用品结合，打造白加黑分时养护套组。
4: 如果只是纯粹的一个产品展示，年轻人可能对这东西非遗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我们通过一个设计的一个包装，让它更有现代的一些气息，让年轻人就拉近了距离，可以从包装跟年轻人产生一个桥梁吧。
3: 大赛设置品牌赋能、非遗联创、潮玩旅游、礼遇年岁、 AI 科创五大赛道，鼓励创作者深挖本土特色非遗及文旅资源。本次新增的 AI 科创赛道亮点突出，多款作品运用 AI 辅助设计，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据了解，自2021年起，我区已连续举办4届非遗创意设计大赛，累计征稿逾1000件。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推动，有更多的设计师、更多的这个传承人能够往这一块去努力。所以这次我们也有成果的签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与高校的签约，他们也希望我们通过萧山非遗的平台能够进行深度的这个文创的开发。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声急促的呼救打破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境边检大厅的平静。一名小男孩过完边检手续后突然晕厥倒地，身后的母亲顿时慌了神，情况十分紧急。
3: 正在附近巡逻执勤的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听到呼救后立即冲向事发位置，只见一名6-7岁的男孩面色苍白，高热晕厥，失去意识。经向家长快速问询得知，孩子此时年轻民警葛阳明抱起孩子直奔急救中心。
6: 没事啊，
7: 别害怕，
6: 谢谢叔叔。
3: 在同事的引导和沿途旅客的主动避让下，民警仅用不到3分钟便跑完这段平时快走都需要10来分钟的路程。经医护人员紧急处置，孩子意识逐渐恢复，身体状况趋于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遮雾绕》中的戴村镇铜盘顶。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0: 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1: 好的
0: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2: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0: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受到梅雨带影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达到大雨。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梅雨带逐渐南压，降雨会稍微弱一些。后天以阴天为主，基调局部呢会有短时阵雨。在梅雨的阻拦之下，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难以突破30度，而且呢空气湿润，闷热感呢会挥之不去，大家要注意身心调节。今天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明天上午是 阴有阵雨，下午到夜里是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25号阴天，有时有阵雨。26号到27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 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30到50，空气质量等级 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1到26度。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1到26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阵雨21到26度，潜江世纪城阵雨21到26度，湘湖国家流度假区阵雨21到26度，林浦阵雨20到25度。
4: 瓜沥阵雨20到26度，净化阵雨20到26度，濮阳阵雨20到25度，岱村阵雨20到25度，
3: 楼塔阵雨20到25度。 和上阵雨21到26度，南阳阵雨22到26度，弋桥阵雨22到26度，弋农阵雨22到26度，靖江阵雨21到27度。 党关阵雨21到26度，索前阵雨21到26度。

0: 前阵雨，21到26度。城区阵雨，21到26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地。
1: 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两
0: 千。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3分之1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阿迪力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再见，
4: 加油。
3: 好，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开始做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1: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辣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你知道一颗杜家杨梅从高山枝头到千家万户的餐桌需要多久吗？过去依靠人力挑运，单程就要耗时半小时，崎岖山路还暗藏安全风险。如今无人机成为山间新主角，方寸玄翼搭建起空中运输通道，短短一分钟便能将鲜果运抵山脚。科技赋能之下，不仅大幅压缩转运时长，保障果品新鲜，更破解了果农采收运输的老难题，让山野鲜甜以更快速度奔赴舌尖。
1: 杨梅树多扎根在海拔数百米的深山之巅，山路狭窄崎岖，雨天更是泥泞湿滑。千百年来，人工挑担下山是杨梅采收唯一的运输方式。繁重的体力劳作，漫长的下山路程，无处不在的安全隐患，让这份丰收的喜悦掺杂着数不尽的辛劳与担忧。
2: 我个杨梅山呢，你看我个各有的大概是整高度呢整200多米，走上去呢半个钟头个样子啊，整要个三里路个样子。那么挑了那个我还个半个钟头。我就两大山上的根本是吃不了酒的，因为俺年纪的老百姓慢慢叫个元气的，各种群体的生活呢，各种稀有数的啊。
3: 哦，俺不里呢白山了五多位头顶哦啊，这俺两个呢年纪大的啊，不要弄你啊，这样俺五子啊弄你也不要弄啊，这里这个嘛呢有无人机呢五多位方便的等啊，是这么俺等无人机的吊的等啊，这里的吊吊呢俺蛮方便的等，这俺扎扎好的这个啊。等掉掉啊，这就跳啊疯跳的。
1: 今年的杨梅季，一道道灵动的身影穿梭在青山之间，小小的无人机化身空中转运员，打破山地运输的壁垒。方寸玄翼载着满篮鲜果，也载着乡村丰收的新希望。科技落地田间，传统农产迎来全新蜕变。
4: 今年我们在这里投入了5架飞机，10个人左右的一个团队，来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下山难的问题。我们从前期的广告投入，到提前上山踩点，再到正式的起飞落地，整整花了1个月的时间。
1: 山地采摘运输，安全永远是第一道防线。蜿蜒陡峭的山路承载着沉甸甸的果篮，也暗藏着重重风险。每年杨梅采收期，因路面湿滑、体力不支导致摔倒、受伤的意外时有发生，辛苦劳作的果实损毁，农户的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传统人力挑运早已跟不上现代农业安全生产的需求。为了保障杨梅安全下山，这支无人机助农团队绝非仓促上阵，所有飞手均持有正规民用无人机驾驶执照与 UTC 专业操作资质，拥有5年以上实操经验。面对山林密布、树木交错的复杂环境，飞手们熟练操控设备，灵活避障，稳稳守护每一颗鲜果、每一位农户的平安。科技力量为深山梅农撑起一把安全保护伞。
5: 就是最近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走访勘察，对所有山头上的果农各自的作业点进行一个统筹，最后进行数字化的管理，整合成一张图表，后期有村民有需要，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能指派最近的无人机到达他们的作业点，保证杨梅快速下山。
1: 安全之外，效率与成本是影响杨梅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一颗新鲜杨梅娇嫩不耐存放，从枝头到山下的时间越短，果品品质越有保障。人工挑运的短板在丰产之年被无限放大。
5: 相比于人力运输，无人

0: 分级操作省时省力。我现在给大家算笔账，在我身后这座山，比如三百米的海拔吧，按人力挑24栏需要2.5个的人工，下来需要半个小时，而我单趟就可以运输24栏，1分钟就能到达山底下。
1: 我们的客户都是通过我们的信任的村民转介绍的，我们的定价只有几块钱一栏，一趟能钓20多栏，远比人工挑下山的成本要低，并且效率要高，所以省时省力省钱是我们无人机钓运最大的优势。
2: 人力被最大限度解放，农户从繁重的运输工作中抽离，全身心投入采摘，采摘效率稳步提升，鲜果快速下山，最大程度保留山间晨露滋养的鲜甜口感，既守住了杜家杨梅的优良品质，也让农户的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小小旋翼盘活了整个山地采收链条。
3: 在杨梅只好啊，直接要来用了一个电话，给我们来帮他用了，那一分钟就到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而确实好些。我干半个小时，可以给我尽力而提了，可以活这条线，站在杨梅那里，刚刚跟杨梅啊多在世。实际上是顶阿里讲的，我提高的是经济而已。搿两个小青年也是做了一个好事的，也是助农的一种模式。我想啊，
0: 我们在做前期工作时呢，我们也会帮助村民将一些农用物资，送到山上的点位，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是一个免费的助农服务。
2: 如今依托数字化统筹管理与点对点精准调度，散落在各个山头的果农都享受到了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服务。这条杨梅空中通道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这支助农飞手队伍赢得了村民们的充分信赖。口口相传之下，主动选择无人机调运杨梅的农户越来越多，科技助农的新模式也在山间落地生根。现在正是分株黄金期，学会这招一盆变多盆，新手也能零失败。分株第一步，提前7天控水，让盆土偏干，兰花肉质根变软，脱盆时不断根，这是成活关键。第二步，拍掉根部旧土，理顺根系，仔细检查，把烂根、空根、枯根全部剪掉，只留健壮根系。第三步，找准假林茎间的自然缝隙，轻轻拆分，每丛留2到3株壮苗，千万别分太细，不然难成活。第四步，兰花放阴凉处晾干，伤口涂抹多菌灵消毒，等切口结痂再上盆，杜绝不浇大水，缓苗先保湿。简单几步，兰花分株就完成了，后期放散光处养护，新芽冒不停。关注我们，解锁更多种养技巧。
4: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心中的美丽家园有着怎样的模样呢？美丽家园应该有着一抹清脆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青蛙说身体好，好说不好打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们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台，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新新鲜的谈不上，但是以模代言的方向是绝对不会错的。
1: 那就是说，我们把铁模铁的方式改成砂模铁，再加上泰勒仪的检测，那么整个钢珠的精确度肯定会有所提升。
2: 咱们真的之前什么都考虑过了，

0: 一读忽略对钢珠研磨的方式，所以说现在杀研磨方式，
1: 超声波清洗
0: 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啊，我们终于啊往前迈了一大步。迈一大步现在谈不上啊，但是咱们的大方向绝对错不了。
2: 有了大方向，那就干呗！
1: 干！霍少，今晚我到你们家吃饭。
3: 为什么？
1: 什么？我去看看老同学白小凡不行吗？啊，行行行，来吧来吧，有什么事儿吗？林杰的事儿，我觉得有些愧对小凡和云茹，想当面跟云茹道个歉。这事儿，那你还是别来了。
3: 为什么？
1: 我给小凡和云茹还没说这事儿呢。
3: 没说正好，我亲自跟他们说，他们如果有什么气，就让他们骂我。
1: 我保证一句话不说，死扛着。
4: 算了，这俩孩子的感情是今天这个结果，我也挺遗憾的。是啊，我
5: 怕你来啊适得其反。等我先做做工作吧，过些时间你再来，好吧？就这样。
1: 那我又回家吃方便面去。
4: 云茹
5: 呢？一大早。
4: 洗了个澡，饭也没吃就出去了。你没问他去哪儿了？我给艾乔发了个信息，说他俩在一起呢。嗯。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4: 云茹，
5: 来。
4: 爸爸妈妈想跟你说下阿杰的事。 我不想听见这个人的名字。 你去跟他谈吧。我去跟他谈，你去呀。 你和女儿还好沟通点儿。他什么时候听我的话了？还是你去？ 我觉得我真说不出口。

0: 林杰的事儿，那你还是出去吧。那你给爸爸说说，你和林杰之间，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还没明白呢？这事儿轮不到我想，是他怎么想的。
0: 昨天晚上你回家，你林叔看到你喝了烂醉，这事和林杰有关系，他连夜就去了龙山岛。 这父子俩大吵了一架，你林叔甚至都说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但是女儿，爸不想瞒你。林杰的意思很明确，他说和你的感情如同兄妹，所以这件事上你没必要跟他过不去。感情这种东西啊。
1: 就是那句话，强扭的瓜不甜。爸，你别再说了，你出去行吗？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孩子，你别任性，我跟你说正事儿。你们俩没有可能，在他心里你只是个妹妹，不是恋人。

0: 说什么呢？
1: 现实，这孩子必须面对现实了。
2: 孙总，李斌说让你赶紧来一趟。
1: 好，我马上过来。
0: 你不要走啊？
1: 对，我去趟集团。

0: 看到这些，就是这一些小丫鬟，这太关键了。
1: 李斌，孙总，
2: 我们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您看一眼这个钢珠，
3: 这钢珠的精密度还可以啊。
2: 您再看一眼这个钢珠，
3: 哦，这颗就差多了。
2: 我们改变了研磨方式，以前我们用的是以钢对钢，现在我们用的是以磨代研。
4: 好的，我们的机器啊，做大型轴承钢珠还可以，啊，做微型轴承钢珠啊，就达不到要求了。
2: 是，
4: 这次我们和外方谈判，关键的重点就这个，我们要自主研发，对方不同意，
2: 所以咱们一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哦，对了，宋总，我马上想派人把这颗钢珠送回奔腾，让那边的实验室再检测一下。

0: 等会儿啊，师傅，
1: 挺快的啊，
0: 还行。
2: 你能来太好了，这里需要你。
0: 先拿东西。
3: 不是听林杰说你都已经放弃音乐梦了吗？还带把吉他干嘛呀？
0: 这是我给林杰拿的，我还带架子鼓呢。
3: 看来你这架势是要常驻啊？怎么的？准备在我们这儿搞一个梦想音乐会呀、啊？
4: 你又不懂音乐，这是我跟林杰的共同语言。
3: 来，给我。
0: 哎，对了，龙山小岛在哪儿？
1: 龙山小岛在海上，你坐船上去。我先带你吃口饭，把肚子填填，完了再带你上岛。
4: 行。来，师傅。
3: 谢谢师傅，慢点、啊。
1: 谢谢师傅。
4: 谢谢师傅。
5: 里边那个，
1: 里边还有一个。对。哎。
6: 我们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小姑、小月回来了。
9: 回来了。
4: 哎。哎呦，你俩瘦了还？
5: 怎么样？忙不忙？
0: 能不瘦吗？我们天天跟着里边，他是不用睡的啊，他还不让我们睡，一天能当两天过。
10: 这就对了，你们是代表奔腾去的，不能给咱们丢人呐。
5: 没错，
8: 成功来了。
11: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5: 哎，成功，哎，
8: 成功了。
0: 这不李斌吗？让我们把他们的产品带回来，让检测中心的同事啊检测一下。哦。
11: 问题找到了没有啊？
12: 一开始我们认为是清洗的问题，但现在我们严重怀疑是研磨方式存在了问题。
11: 是啊，这个设备是核心设备，要做好它不容易啊。
13: 李副院长，

0: 小叶，有事啊？
1: 李副院长，那个我把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您送过来了，您审阅一下。
0: 还有事儿？啊，
1: 李副院长，这个照片是您的家人啊？
0: 哦，这个是我夫人，我儿子，中间这是我父亲。
1: 您的父亲看起来挺硬朗的，像是个军人。
0: 是，你还真说对了，是个抗日老兵。是吗？啊，到现在这里边还有块弹片呢，一到阴天下去就疼，不过身体还算硬朗。那他叫什么呀？
2: 叫李正。你问这干嘛？啊，
1: 我就是好奇问问。
0: 不愧是人力资源部的。
1: 那李副院长，你先忙，我回去继续工作了。好好好。
3: 哎，欢迎！
4: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李轩，你说说，为什么突然？

0: 其他的事儿啊，
1: 我金复赛的时候，有一个公司找到我说要签我，合同哪里可能就是霸王条款啊，我肯定不能同意啊。
0: 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就威胁我说，你就是进了决赛，拿了冠军，也照样能封杀我，这就太没劲了吧。所以我琢磨来琢磨去，
1: 可能还是跟着你们哥俩干有意思。<笑>丁俊，这不是我夸你啊，你还真有眼光。
2: 你看，我跟林杰连公司都没有成立，就接下了300万的业务。嚯！
1: 哎，
0: 还有啊，我和他根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
1: 那太舒服了。<笑>
0: 这小子是踩着点儿。
1: 哎，咱们这业务难不难？对于你来说，我还真不了解，但对于我和林杰来说，那只是举手之劳。啊，行了行了，别吹牛了啊。<笑>
3: 具体难不难呢？咱们得下海勘察一下，才能做出决断。嗯，那需要我做什么呢？你先别着急，先熟悉一下环境。啊，
4: 小杜，哦，情绪不错，问题找到了。
3: 什么问题？李斌他们确认是咱们钢珠研磨设备和超声波清洗设备的问题。
4: 这可是咱们生产线上的核心设备。没错。
3: 这些设备都是威尔公司留给咱们这普通设备，要想做微星系列轴承，根本达不到标准。
4: 你是说，所有这些设备都要进行升级改造，
3: 通通的升级改造，
4: 这样咱们才能掌握核心技术，咱们的产品才能走出去，不受人制约。
3: 这又是一大笔钱呐！
4: 就指他们这话，
3: 银行虽然给了咱们一笔贷款。 可是现在手头仍然很紧，还是得计划着花呀。银行肯贷款给咱们，就希望咱们圣林的产品能够升级换代，一旦微星轴承系列恢复生产，企业的造血功能不就畅通了吗？
4: 你觉得这批年轻人能把升级改造的项目承担下来吗？
3: 我认为行。我刚才给钟昭明也打了电话，他说我们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会全力以赴。
5: 帮我们解决问题。好，我开始喜欢钟兆明这家伙了。<笑>行，你带着这帮年轻人先干吧，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
6: 你是？哎，
7: 叶，你怎么来了？
5: 李副院长，
7: 这是我们单位的叶豆豆。哎呦，
5: 你来有事吗？
7: 哎，进来说，进来说。来来来，对对对，里边坐，里边坐。豆豆，你这是？李副院长，我今天来确实有事情，所以查了一下您家地址，我就过来了。
5: 那你来就来呗，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7: 这些东西不是给您的，是给您的父亲。
8: 一个抗日老兵的，
5: 那就更不应该拿东西了。你这，
7: 李副院长，我想见见爷爷，他在吗？
8: 孩子啊，你为什么要见爷爷呢？
7: 这个，我要见了爷爷才能说。
8: 行，就让孩子见见爷爷吧，我去叫爸啊。
5: 那，你要不先坐下，来坐下说，把东西放下，哎。

0: 你知道我是谁？可我知道你是谁。我找了你十几年。哎，
1: 豆豆，你这是？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每个学期我手里拿着学费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想念你。我每一次得到奖状，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您，因为您在信里给我的落款就只有一个，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抗日老兵。
1: 哎，知道了，你是豆豆。你上小学的照片，你们学校寄给过我。你的学习成绩，我基本上也了解。其实我这样做啊，也不单单是针对你一个人。你出身在贫苦的山村，家境清苦。像你们这样的苦孩子，我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受教训，将来给社会呢多多做贡献。现在好了，长大了，有出息了。
2: 爸，您做这些事儿怎么没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呢。
3: 是啊，爸，您怎么？
1: 这有什么好说的？力所能及嘛。现在在哪儿啊？
3: 爸，您说巧不巧，豆豆现在就在我们单位。
1: 是吗？
3: 啊，
1: 好啊。
0: 爷爷，您给我写的信我都好好珍藏着呢，可您为什么就不给我留个地址或者姓名呢？为了这个事儿，我根据信封上的邮戳，我找过您，我登过报，我上过电台，我上过电视台，可我就是找不到你。
1: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2: 对呀，傻孩子，哭什么呀？找到爷爷是高兴的事啊，咱不哭了。
3: 对对对，别哭了，别哭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你现在有了家了，以后你就把这儿当家，有了爷爷，你就是孙子，不，你就是孙女了。
4: 昨天我让小叶把咱们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尹副院长那边带过去。你作为咱们项目的副主任，在项目的进程中一定要起好监督作用。
5: 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啊，问题不在于监督，

0: 把咱们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尹副院长那边带过去。嗯，你作为咱们项目的副主任，在项目的进程中一定要起好监督作用。
1: 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啊，问题不在于监督，在于我们应该把方向给大家指对了。
2: 你怎么又来了呀？领导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是让你帮我的。

0: 虽然100千瓦对林杰来说没什么挑战性，但他现在需要钱，人会付他酬劳。
1: 啊，我明白了，他是在为自己的项目筹资。
0: 对呀，李副院长，我们是不是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进程？您别看只有100千瓦，正好可以看看林杰他有没有真本事啊。
1: 嗯，你说的对。他们的项目在哪儿？
0: 瓯江的龙山小岛。
1: 那这样，这个星期天你陪我到龙山去一趟怎么样？
0: 没问题，正好这周末朱总要给林杰送潜水服，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1: 他要潜水服干什么？
2: 他说下水不放测量设备，

0: 云茹醒了，你们快过来。
1: 这个是鸽子汤，清火明目的。
0: 宝贝儿，妈妈给你煮的鸡丝汤面啊，快吃点，吃点醒醒酒，要不然胃里不舒服。听话。

0: 从结果来看，钢珠的精密度有了巨大的提升。卫星轴承精密加工机从升级调整到试验，你们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离最后的成功只是一步之遥。孙总是搞技术的，要求很严格。他既然都那么说了，只能证明一件事情。
1: 那就是我以前小瞧你们了。谢谢孙总，谢谢孙总，谢谢林总。接着干，放心大胆的去干。我现在和孙总一起站在你们身后支持你。林总，谢谢您的评价，我们一定继续努力。小伙子，这里的海流很湍急。
2: 你们的保护措施能行吗？
3: 老乡，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潜水员，见的风浪挺多的。
4: 这里海岛多，看似海面很平静，可是水下海流很急啊。我在这里打了半辈子的鱼，我们这里的人还从来没有什么人敢在这里下海的。
2: 这是好事儿，这下边要没海流，我们今天这趟就白来了。放心吧。
4: 好像起风了。
5: 你看这浪也变大了，你们还是等会儿再下海吧。
2: 天气没问题，马上就平潮汐，刚好可以方便我们布放设备。
5: 明白。 放心吧，赶在起潮前，我们就能回来。
2: 哎，等等，我觉得豆豆说有道理。
4: 对呀，
2: 毕竟咱们第一次来这片海域，还安全起见吧。这点风浪不算什么，我查过天气预报，明天后天都有大风。
6: 如果今天不下，还要等好几天。难道你们采集数据一定要这样的吗？这样的数据才最真实，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实验室的数据。可这样太危险了。别担心了，没事儿。来，
2: 林姐，把安全绳绑上。
4: 就是个疯子。
6: 停船！哎，林姐，虽然你给我做事，可千万不要玩命啊！
2: 刘总。
6: 放心吧，不说，我先下，你先后啊。明白。哎，咱们这可得保证安全呀。帮我穿上。
2: 嗯。
6: 周总，你拿着，我到前面看。
2: 好好好
6: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们要把骑兵背上，
1: 干嘛？
2: 我要上山去救他。
1: 你别冲动，听我说。快点！
2: 这么急，水下还有暗流，林杰早就不知道被冲哪儿去了。船老大，掉头！哎，两头方向去追他，快，他冲我头。
3: 快！救船！快报警，朱总！快报警！船老大，加速！
4: 喂，出吗？
3: 龙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海了，我看到这里有你们的警务船，赶紧过来通知他们来救援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及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3: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
2: 2026年民办初中摇号结束，录取名单公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及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提出的14个坚持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学习好、领悟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系列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成为党护党、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以学促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上持续发力。要聚力凝心铸魂，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杭州干在前走在前，萧山打头阵当先锋。要聚力学用结合，紧密结合萧山实际，把14个坚持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载体举措，转化为把握4大关键、深化3大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的创新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聚力锻造队伍，落实靠实干出实绩、凭实绩用干部重要要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换届工作，引导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0: 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力涵养风气，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成果，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紧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统筹谋划、周密组织，认真抓好学习培训，深化循迹溯源，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各类宣传阵地，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切实贯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打造全省标杆新型研发机构，引导更多优势前沿学科人才和国际资源向萧山汇聚，实现更多标志性成果在萧山落地转化。要大力推动院企联合实验室建设，引导科创平台向 296X 等重点领域赛道精准发力，与企业开展需求共发、人才共引、资源共投、技术共转的四共协同新模式。要充分用好人才编制池机制，畅通科创平台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更好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委员会议事协调作用，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系统集成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全区新闻宣传战线要始终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站稳政治立场，守好舆论阵地，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把镜头和笔触更多地对准基层一线，深度挖掘萧山在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等领域的生动实践，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萧山高质量发展故事。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2026 GBA 萧山队出征仪式在萧山林浦体育馆举行。GBA 萧山队队员、教练组成员整装集结，蓄势待发，准备奔赴赛场。晚上6:30，出征仪式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播放主题短片《萧山当然要》，点燃全场氛围，球员依次登场。在授旗环节，区领导将印有萧字的战旗交付队长，嘱托队伍扛起城市荣光。萧山队队长郑重表态，必将全力以赴打出萧山的精气神。
2: 今年我觉得通过我们四个月的集训，然后我对我们的球队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也是我们一起在共同进步，然后通过我们的邀请赛也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今年我们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1: 活动同步揭晓主场场馆与冠名商，萧山林浦体育馆正式官宣为2026 GBA 萧山队主场，亚太机电集团授牌成为萧山队总冠名商。现场还为萧山农商银行、萧山环投集团授予合作伙伴证书，并聘任啦啦队队长，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护航赛事。仪式尾声，队长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场馆。此番出征，萧山队将带着全区人民的期待征战 GBA 赛场，以篮球传递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萧山精神。
3: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泽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补补。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可能训练有的可能还体现不出来，可能到了比赛阶段，可能会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湘湖科学岛 A+ 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相继落成开放，

0: 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84家职工书屋。
1: 作为湘湖高新技术应用研究院重点打造的文化阵地，湘湖科学岛 A 加科创文化中心职工书屋占地350多平方米，于6月初建成开放，拥有各类书籍1500多册，同时配置数字化借阅系统，方便广大职工借阅。
2: 我们平时午休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借书啊，或者在这个区域读书什么的，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提升，都有非常的大的帮助。
1: 书屋还聚焦科创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领读共读、经典诵读等普惠阅读活动，同时紧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定制开展技术共读、创新研讨等特色活动，让阅读成为科创人才深耕专业、创新突破的能量补给。
3: 我们的书屋它的定位呢是科创赋能人文，书香助力呢产业。我们希望呢借助这样一个书屋，让企业的员工们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专业提升以及思想的一个滋养。
1: 从完善基础设施到创新服务形式内容，从加大支持力度到扩大服务群体，我区各级工会在职工书屋建设和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职工书屋逐渐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一个有效平台。同样于6月初建成开放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中试基地职工书屋，近1000册藏书涵盖了 AI 医疗等前沿产业专业书籍，同时收录大量文学、社科类人文经典，以满足职工提升需求。
4: 我们还是比较侧重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类书籍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8:30到下午5:30，后续肯定我们会增加不同的品类啊，然后数量啊都会做一个提升。
1: 今年区总工会将稳步推进职工书屋新建提质增效工作，积极推进一书屋一社团建设，打造更多贴合产业特色、贴合职工需求的优质书香阵地。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2026年民办初中招生电脑派位今天在湘师实验小学举行，目前派位录取名单已在萧山区政务网公布。
1: 今年我区共有2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分别是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其中，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6个班级216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88人，需补招128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225人，其中2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学校初中部计划招生4个班级144人，其中小学6年级毕业直升人数为27人，需补招117人。网上报名监护人书面确认人数263人，其中1对双胞胎家庭要求组合绑定摇号。这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举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2阶段招生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5: 提到中医药，不少人还停留在苦口汤药和针灸推拿的传统印象里，但在我区，养生茶饮、中药耳环、助长棒棒糖等等正在悄然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医药不再是治病调理，也变成了一种可吃可带可玩的生活方式。近日，记者就此走访了我区多家医院，来看报道。
6: 记者在区中医院走访时了解到，该院深耕便民中医药养生服务，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为市民推出多款适配日常调理的养生产品，涵盖各类养生茶饮、便携洗脚包以及专属药膳配方。所有产品均由医院专业中医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精心研发，贴合群众日常养生需求。
7: 有10多款的茶饮方，2款足浴包，还有2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这个比例也比较高。不同的人群呢都能够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上能够选到合适的一个茶饮包。
6: 在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药跨界融合的实践同样丰富多彩。该院现场平台推出了养生茶饮、药膳包、足浴包、特色膏方等一系列养生产品。同时，在线下公益活动中，医院还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 儿童助长膏棒棒糖、中药香牌、香珠、中药梳子、中药手机链，还有中药耳环、项链等等。
8: 我愿积极探索中医药加生活加文创的融合新模式，想让中医药不再局限于传统治病调理，希望能够打破中医药的距离感，让它真正融入日常衣食住行，把专业的养生智慧送到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地方。
6: 从线上居家养生品到线下文创周边，我区医疗机构正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百姓生活的新路径。
8: 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依托医院的中药优势和社区、学校、文旅深度联动，从居家养生品到文创周边、儿童友好产品，打通线上线下，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验中医药家。
6: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随着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不断深入，更多健康消费新场景将加速落地，让千年中医药瑰宝融入烟火日常，焕发全新时代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0: 第四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名单近日揭晓，37件兼顾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
1: 本届大赛共收到投稿作品352份，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萧山和尚乡村市集设计斩获1等奖，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等5件作品获评2等奖，跨湖桥文化 IP 设计小夸等10件作品拿下3等奖，另有21件作品获得优秀奖。其中作品昼夜养元四针盒、陈氏中医非遗手作由陈氏中医非遗传承人与独立设计师吴雨星联合打造，作品以萧山区非遗陈氏中医内科为根基，针对现代人失眠问题，将中药草本与日常用品结合，打造白加黑分时养护套组。
9: 如果只是纯粹的一个产品展示，年轻人可能对这东西非遗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我们通过一个设计的一个包装，让它更有现代的一些气息，让年轻人就拉近了距离，可以从包装跟年轻人产生一个桥梁吧。
1: 大赛设置品牌赋能、非遗联创、潮玩旅游、礼遇年岁、 AI 科创五大赛道，鼓励创作者深挖本土特色非遗及文旅资源。本次新增的 AI 科创赛道亮点突出，多款作品运用 AI 辅助设计，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据了解，自2021年起，我区已连续举办4届非遗创意设计大赛，累计征稿逾1000件。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推动，有更多的设计师、更多的这个传承人能够往这一块去努力。所以这次我们也有成果的签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与高校的签约，他们也希望我们通过萧山非遗的平台能够进行深度的这个文创的开发。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一声急促的呼救打破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境边检大厅的平静。一名小男孩过完边检手续后突然晕厥倒地，身后的母亲顿时慌了神，情况十分紧急。
1: 正在附近巡逻执勤的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听到呼救后立即冲向事发位置，只见一名6-7岁的男孩面色苍白，高热晕厥，失去意识，经向家长快速问询得知，孩子此前一直在发高烧，途中病情突然加重。杭州边检现场执勤民警当机立断，电话通知机场急救中心做好接诊准备，同时年轻民警葛阳明抱起孩子直奔急救中心。
11: 没事啊，
1: 在同事的引导和沿途旅客的主动避让下，民警仅用不到3分钟便跑完这段平时快走都需要10来分钟的路程。经医护人员紧急处置，孩子意识逐渐恢复，身体状况趋于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遮雾绕中的岱村镇铜盘顶。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6: 再见。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啊。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1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消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运动避坑小课堂，运动让生活更精彩。带你运动对了吗？今天跟洞洞一起来学习吧。 错误示范一：不做热身。直接开始运动，运动前不热身，影响效果还伤身。错误示范三：剧烈运动后不当降温。好热啊，先吹会儿电扇，喝口凉水凉快一下。身体过热时突然降温，心脏和肠胃会提出抗议。运动后请温和降温，避免骤冷刺激。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运动方式呢？首先， 要像洞洞一样穿着舒适的装备。第二，要充分热身，可以做高抬腿、弓步压腿、开合跳等等。第三，要温和降温，干毛巾擦汗和温水却一不可。大家都学会了吗？掌握科学方法，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生活每一天吧。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现在时间尚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即。

0: 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5壶1盒。灶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4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2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

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